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小麦怕倒伏，
13: 用直德；
12: 玉米怕倒伏，
13: 用直德；
12: 水稻怕倒伏，
13: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7: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5月11。眼下夏至节气都已经过去4天了，夏至一般是夏播作物播种的下限，没有播种的夏播作物，没有移栽的山芋和水稻，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抓紧播栽，能播抓紧播，能栽早点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6月的下旬。我们建议大家在6月底之前下播作物尽量播种完毕，像下大豆、下花生、下芝麻、下玉米。除非说您种的是9月寒、10月寒的大豆，生育期比较短，您还可以等到7月份。另外呢，就是绿豆，绿豆呢生育期比较短，谚语说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绿豆还可以往后推。

0: 我们说干农业就是靠天吃饭，看天种田，所以我们要了解最新的天气，掌握好在地作物对路的田间管理。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显示，从今天到28号，我省有降水的间隙，没有强降水过程。也就是说，从今天到28号，我省没有降水过程，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以局地的雷阵雨为多，南部以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为主。另外，25号还有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阵雨雷雨天气啊。25号以及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在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26号到28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30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那当前农事啊，如果伤情适宜，请大家抓紧播种没有播的下播作物，抓紧移栽下山芋呀， 还有以及这个水稻。有人说130天的水稻现在还能不能播种？我们建议大家130天的水稻现在播种有点偏迟了，因为你播的早了，可能是怕抽熊啊，怕这个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但是你水稻播得太晚了，也怕前期怕高温，后期还怕低温呢。如果寒露风来得早，秋分不能出奇穗，那就会遭遇寒露风侵袭的风险比较大，导致清枯而死，减产。所以看天种田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们要掌握好最适宜的时间，第一不能过早，第二也不宜过迟。那么从今天到28号这三天呢，我省是没有强降水过程。今天到28号，我省降水间隙没有强降水过程，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特别是种植水稻的，咱不管你是直播稻还是移栽稻，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抓紧除草，当务之急是抓紧除草。只要您的水稻三叶一心以上，只要你的移栽水稻已经活棵，抓紧除草是当务之急啊！因为我们现在精液除草的水稻田除草剂很多都离不开迪拜啊，离不开迪拜，但是迪拜要第一要求喷匀打透，第二要求打药后有2天以上的光照，有太阳晒一晒，它死草效果才更好。所以这个未来三天，请大家抢抓时机，只要您的直播水稻在三叶一心以上，田间杂草出齐，那就是除草好时机。这第一次选药，建议大家稳准狠，选择对路的药剂，稳准狠，用足药量和水量，一步到位防除田间的杂草。因为越到后期，随着杂草密度的增加，草龄的增大，这个根系发达了，蜡质层啊，出现了蜡质层，所以这个抗性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难打了，你后期的杂草的补防真的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好，谢谢轩轩爷爷。他说上次雨下的大部分地区大暴雨，种植大户的玉米大豆没种下去，目前伤情不好，无法耕种。你看，这又是导致雨量过大，田间有积水了，该播的播不下去了。前期呢，有人是因为旱在盼天等雨，但是呢，淮河以南地区降雨量过大，又会导致田间已经有明水暗渍，也是播种不下去。您的下播作物是否都已经播种下去了呢？如果您已经播种下去，麻烦您在评论区扣个一好吗？如果还没有播种下去，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了解，看看还有多少 那还没有播栽下去的下播作物。如果您的下播作物已经播种了啊，已经播种了，顺利出苗了，请您扣个一。如果还没有播种，请您扣个二。

郝知明说风沙要打过有保水层，第二天可撒海参龟和尿素。风沙药打过有保水层，第二天可以撒海参龟和尿素吗？可以，我觉得可以啊。叶先生啊，谢谢，在浙江湖州向您问好，谢谢您，叶先生。您看，有了网络了，有了这个抖音平台的直播，不仅仅是安徽的这个种植户在听在看我们的节目，而且更多的像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浙江湖州的种植户啊，叶先生，好，这个我扣了个一，轩轩爷爷扣了个一，忙里通闲扣了个一，孙先生扣了个二，平安是福扣了一啊，还有啊，王女士扣了二啊，还有谁？大海都是水扣了个一啊，植物柱扣了个万家和万事顺扣了个一，乡下老汉扣了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位扣了个一，三位扣了个二啊，四位扣了个二啊，这个又来一位啊，就是一二三，还是三位啊，好，这个二一二三四，三四五。六七八九，就九位扣了个一啊，四位扣了个二呀，好像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播种下去呢啊。其实我上次看到的信息说已经大头落地，95%以上都已经播种下去。看来因为前期旱播不下去，有的地方这次又是大暴雨，田里有积水也是播不下去。又扣了一个二啊，又一位啊，看来这个今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还是这个下播作物没有播种的，还又占了相当一部分。从目前调查的来看，5:9，就是九位都已经播栽下去，有五位还没有播栽下去。再次感叹种田真是太不易了，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防病治虫和除草都要看天来进行，是不是？特别是当前正是除草的关键时候，淮河以南又正是梅雨季节，阴雨连绵，空气潮湿，你说这打药后啊，除草剂要想有更好的效果，排水打药，药后回水，然后保水5到7天，很多大户没有这个条件。还有的呢，你选择含有迪拜的药剂，除草效果会更好，但是你打过迪拜，没有太阳，没有光照。

那么也会影响除草的效果。你看，还有一位听众说播了没成，没出苗啊，没有出苗，有的是粉籽了，烂籽了啊，还有的就是北方的这个下雨下的不够，没有保证出其苗。是沈先生说天公不作美，哥们儿好说，我估计播下去也难出苗，雨大很了，不下，你老天爷要么不下，要么一下下个没完没了，要么就下个大雨。这个我们说端午前后一场雨，好似秀才中了举。人说端午下雨好不好？夏至下雨好不好？下，它下雨好不好？端午下雨好，夏至下雨也好，但是怎么好？只有一场雨，或者说一场雨，或者是一锄头雨，或者是足伤的雨下过就晴，这是最好的。我们不要连阴雨，我们不要大到暴雨，但是天公不作美，它要么不下，它要么就下得够够的。所以在星期二晚上的节目当中，丁玉印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丁老师分析了今年水稻存在的五大风险，他是结合今年的天气，也结合他多年的种植经验，他说今年水稻的遇到的风险，今年水稻倒伏的几率大，主要是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厄尔尼诺会导致这个气候，这个天气啊，气候条件比较复杂，或者是高温，或者是干旱，或者是旱涝急转，就是极端，就是气候形势变得复杂，天气极端化多变就是天气变化多端。你刚才不是前期旱吗？你看这个有些地方一下下大了，哎呦，就旱转涝了这是第一个，就今年水稻倒伏的几率要大第二呢，水稻特别是水稻旱稻除草，就旱直播除草的难度大，因为前期啊，不管是旱直播水直播，有些地方是封闭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封闭效果不尽如人意，那么今夜除草呢又是持续的连阴雨，没有好天气，所以你药剂打不下去，打下去发挥不了较好的效果，所以今年水稻的除草问题，尤其是旱直播水稻除草的问题这个就是除草的难度很大，很容易形成草荒苗现象。第三，南方的水稻可能遇到高温的几率比较大，南方的水稻遇到高温热害的几率风险大。第四，水稻的张口瘪子出现的风险比较大，那个到了分叶末期了，苗子够了，结果老天不给力呀，它不给你好天气，你无法晒田，特别是对于一些密度大的、长势茂盛的、氮肥施的多的，我们需要早晒田、狠晒田、晒透田，那就靠狠晒田晒透田，靠什么？靠老天，靠光照，靠太阳，如果你不出太阳，你没法晒，狠晒晒不了，或者说你不出太阳，那也就是雨停的间隙也只能晾晾田。你会发现哪一年相对来说干旱，哪一年张口瘪子就少，哪一年雨水多，烤不了田，晒不透田，它张口瘪子就多。其实张口瘪子和肥有关，和水有关，和秸秆有关，您同意吗？这两年您的水稻出现了张口瘪子吗？和这个肥有关，就是你氮肥施的多的，长势茂盛的，叶色浓绿的，它容易发生张口瘪子。你长期灌深水，你不烤田不晒田的，你不舍得把水放掉烤田晒田的，你会发现张口瘪子比较多。你田里的秸秆多的，哎，张口瘪子也会多。另外还就是缺一些中微量元素肥的，特别是缺锌的地块，你补了锌，它张口瘪子就缓解很多。还有一个就农民朋友在霸田的时候霸得过细，霸的次数过多啊，也洗勤也洗懒，就你太勤快了，你把这个地给它霸了一遍又一遍，霸的就是田里稀泥拉碴的，那可能也会导致张口瘪子增加。你别狠霸，你别霸得太狠。好，这是水稻今年出现张口瘪子的几率大。最后一点就是水稻的二化民今年发生形势异常严峻，局部可能好爆发，会防不胜防，所以二化民钻心虫防治起来很头疼。头疼在哪儿？首先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到，打不住它。

钻到杆里的二化民，你打不掉它啊，钻进杆里的你打不掉它。还有就是田里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有大虫有小虫，有飞的蛾子有产的卵，你说怎么用药？你单用一种药肯定打不掉啊！你要用两到三种药合理的复配，这些药既有杀卵的，又有杀成虫的，又有杀小虫的。所以二化民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其实难就难在什么时候是卵高峰，难就难在什么时候是产卵的高峰。你田里就咱们现在种的有再生稻，有早稻，对不对？有冬闲田的水稻啊，也有这个油菜茶的，有麦茶的，它有桥梁田，就它从来不缺吃的，就是二化民这虫它从来不缺吃的，有桥梁田，所以它田里就是虫情复杂，世代重叠，有老少三代同堂，所以这个用药起来就难度很大。第一，我们要两元三元甚至四元复配。叶先生说了，黄豆播种以后如果遇到一场大暴雨浸泡，出苗率基本为零啊。黄豆要趁伤播种，黄豆真的是要趁伤播种，你要是在雨前播种，真的是下了一场大雨啊，这个要么它就不出苗了，要么就是如果遇到一场大雨浸泡一下，出苗率也非常之低。马到成功说，请问水稻直播水稻几片叶能打野稻？除非你种节田稻，你如果种的不是节田稻，那野稻是打不掉的啊。除非你种的是什么节田稻，什么双抗稻啊，你要是正规的这个常规稻、杂交稻，你这个野稻除不掉啊。你要说一下你种的是不是节田稻，如果不是节田稻，抱歉，水稻几片叶野稻都打不掉，因为野稻跟水稻是同宗同源，血脉相连，他们是姑舅老表啊，所以你把野稻除了，把水稻也伤了。只要你种的是普通的杂交稻、常规稻，一旦种下去，水稻出苗了，野稻也出了，我告诉你，这个野稻打不掉，没有什么药能打掉，除非你种的是节田稻啊，除非你种的节田稻，他们有配的单独的药。但是节田稻种了两三年之后，也会有自生稻、落粒谷和铝稻，也除不掉啊，所以你也只能说种个两三年节田稻。所以这位马到成功，您告诉我，您是节田稻吗？如果你种的是就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杂交稻、普通的这个水稻，不是节田稻，几片叶野稻都除不掉啊，别乱用药。好，谢谢这位家和万事顺祝啊。他说30多亩玉米已种下地，刚出苗，但由于降雨量大，小部分被大雨渍坏了。我们说玉米最怕苗期的涝渍，它一旦出苗了，它旱它不怕，它怕涝，所以玉米苗期的涝渍称为奶涝，这也是他最怕出了苗遇到涝渍，他最怕抽雄的时候遇到高温加干旱。好，忙里偷闲说，我全部都是旱直播的，有没有好的办法？你是说除草吗？除草有什么好的办法呢？第一，根据草相选择对路的药剂，用足药量和水量啊，这个喷匀打透，是吧？如果说没有好天气，那你就不要用迪拜，那是用了迪拜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好，仲维说，黄豆由于打二甲戊磷和便秘黄龙打封闭，知道错了改种玉米可以吗？改种玉米可以吗？黄豆打二甲戊磷和便秘黄龙打错了，改种玉米可以吗？我不知道你用的量是多少。你用的量多少，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因为你这个二甲戊磷黄豆用二甲戊磷和便秘黄龙打封闭，黄豆你可以选择二甲戊磷金多尔打封闭，这个便秘黄龙干嘛用在黄豆上呢？改种玉米可以吗？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咱不知道你用的量是多少啊。旱稻新叶是黄的是什么问题？旱稻的新叶是黄的是什么问题？旱稻的新叶是黄的，您要看一下病和虫的问题，根系是否正常的问题啊。您这个新是黄的，是全田都是呢，还是一窝一块的啊？看一下根系是否正常，看一下有没有病。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双抗啊，还是甲氧和甲醚啊？啊，一般也要求水稻三叶一心。啊，好嘞，节田稻什么时候除草最佳？节田稻每一个节田稻都有他们的这个对称的药剂，比如说有的是双抗稻，比如说啊抗高钙的、抗金葵的，还有抗草甘膦的。我在这里面对节田稻，我第一我不做推荐啊，因为节田稻它不是节田的稻。现在江苏已经禁止不允许使用甲氧和甲醚了，他们在土壤中的残小期特别长，所以我对于这种啊节田稻什么双抗稻我不予推荐，我对他们的用药技术我也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你从哪买的水稻，从哪拿的药，一定要问卖你节田稻的人啊。这个我不能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节田稻双抗稻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因为这些用药其实究竟安全不安全，尤其是甲氧甲醚在土壤中的残效期比较长，这种节田稻真的不是节田的稻，反而是给是污染我们土壤，给我们土壤带来更多残效期的这种药剂，我不予推荐，我也不推广。所以请您从哪买的节田稻，什么时候用药，问你卖水稻的人好吗？啊，这位听众是节田稻三叶打除草剂，就是大家问清楚好吗？昨天有人说了，我的水稻两叶一心，我用恶作仙草胺加轻浮草酯加迪拜行不行？恶作仙草胺还是要求水稻在三叶一心以上使用？其实大部分的除草剂都要求水稻三叶一心，比如恶作仙草胺、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双草醚啊、磷丝科啊，就是氯氟吡啶酯。大部分的水稻除草剂，我是说市场上对于杂交稻、常规稻的正常的除草剂啊，咱不是节田稻、双抗稻，不要给我提节田稻、双抗稻啊。这个我对这些药剂不了解，不予推荐。我只是说普通的，刚才说的要求水稻三叶心用药的恶作仙草胺、二氯喹磷酸、磷丝科、氯氟吡啶酯、三唑黄草酮啊，还有就是。三唑双草醚啊，这个沙拜磷啊，这个我们都是建议大家三叶一心用药，三叶一心用药。如果你的苗子过小，你打了这一类的除草剂，可能会伤水稻啊，因为水稻苗子过小，它还没有这个排毒的能力，它可能会打出药害。如果说你的水稻过小，你选择相对安全的一些除草剂，相对安全的，比如说这个杂草草芽子还很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五氟黄草胺、全打型的轻浮草酯、相对安全的迪拜。相对安全的迪拜，比如说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它是 50% 的微晶悬浮剂。那因为这个特殊的剂型，再加上它们搭配的安全助剂，所以能除草而且不伤稻，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就这个意思，我就告诉大家，你所种的什么水稻，节田稻也好，双抗稻也好，你是正常的水稻也好，你用什么样的药一定要问清楚啊，问清楚你这个药能不能是水稻三叶一心以下能不能用啊，能不能用。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它是在水稻一叶一心即可使用，但是我是建议你还是等到杂草两片叶以后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的杂草两片叶，因为它是属于迪拜嘛，它能喷到叶片上，哎，它可能死草的效果会更好。就是杂草有两片叶、三片叶，它有一定的叶面积、着药的面积，知道吗？着药的面积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就说迪拜吧，有34%的，有80%的，有45%的，有那个有颗粒的，有乳油的啊。你像乳油的，那相对来说，它这就浓度过高。浓度过高的情况下，高温的情况下，那你打药可能容易混用不当，会出现药害啊。如果你要想用迪拜，一定要选择安全的迪拜，因为每一种药只要它是安全的迪拜，它在说明书上会详细标明水稻一叶心即可用啊。啊，绿这个彩色的云说，我种的是节田稻，用金葵能不能打死吕稻？这个你要问卖节田稻的人，你不是问我是不是？那他配的节田稻，他这个节田稻或者是双抗的抗金葵的，能不能打死吕稻？这个双抗稻

0: 者截田稻，他就是用他们配的药能够把野稻打死，打不死你去找他们。我对截田稻、栓抗稻不予推荐，不予推荐，总有一天药会被禁止的，因为他们这个配的药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江苏对于假氧和假米啊，假氧和假米已经禁止使用了？早有一天国家要收拾这些水稻啊！我不认为，因为没办法，农民朋友是野稻除不掉才去种这些稻，但这些配的假氧和假米对土壤中的残效期很长。你打过假氧和假米的水稻，你下一茬移栽草莓，草莓死，种植油菜，油菜亡，你就是种植小麦它也会受影响，是不是？那我们是说等到了现在，为什么江苏都禁止了，不允许使用了，限制使用了，这为啥呀？它是好东西，为啥要限制它使用呢？所以我对这些您从哪买的截田稻，什么抗金葵的、抗高钙的、抗草甘膦的，你去问卖药的，去问卖水稻的，我无法告诉您。
1: 一出生，
0: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位听众说的什么？旱稻、药稻，打了药稻啊，除野稻，野稻不死还要不要再打呢？你还要去问卖水稻的，给你卖这个农药的，要去问他们，对吧？他说的是双抗稻，结果你打不死野稻，那你图啥呢？那你只能去找他，我不能保证你能打死，好不好？
1: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1: 了解优秀的农资产品，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欢迎关注农资之窗。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田除草剂木子金。木子金是一款什么样的水稻除草剂呢？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哎，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美丰农化的农技嘉宾蔡翔老师来给大家做推荐。蔡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当前正是水稻除草的季节，那当前农民朋友都在问用什么样的除草剂呀？但是这一段时间有点阴雨连绵，所以大家除草是一个难题。好在从今天到未来三天呢，有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也是茎叶除草的关键期。那现在除草剂，我们说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绝对安全，只有相对安全的。比如说有农民朋友讲，我的水稻才两叶心，能用哪一类的除草剂？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木子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请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张老师，听众朋友好啊。这个美丰木子金呢，它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啊。这个产品呢，目前全国只有美丰有。这个产品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安全不伤苗啊。这个单用木子金的时候，我们在水稻的一叶一心，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当然，我们也用木子金的套用药叫木子飞啊。木子飞呢，在水稻两叶期可以用到拔节之前。第二个特点呢，这个产品是4次加工缓释工艺，除草彻底不反弹，持效期长达15天，既速效也持效。第三个特点呢，这个产品的话，杀虫面比较广啊，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几乎所有的抗性败草，包括抗性马螳、千金子、双色结败、狗尾草、牛筋草、野黍、生命中和草，啊，也对一部分阔叶草效果比较优异，比如像那个丁香了、禾盟。尾针草、牛毛毡啊，还有小的那个梭草。第四个特点的话，使用方法比较多样啊，可以小农过人工喷雾啊，也可以脱皮管，也可以飞防啊，尤其是适合飞防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因为现在的温度啊马上就上来了，杂草的抗性也增加了啊，脱皮管呢跟人工喷雾呢比较费工，小农户比较适合。大农户的话，我们推荐大家优先的话，这个在这两天的禽电那个档期啊。推荐大家飞防，这样的话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劳动效率。
1: 好，这是蔡翔老师介绍的木子金啊。木子金是来自美丰农化的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首先，50%的迪拜也只有你们家有，是不是？
3: 啊，是的。
1: 微晶悬浮剂这个剂型也只有美丰有，是不是？
3: 是的，
1: 这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特殊的剂型加上搭配的安全助剂啊，这个能除草，能除掉草，而且安全不伤稻。还有呢，就是它是，4次加工，有缓释工艺，就是它控草时间比较长，能够长达15天左右。另外，它针对的是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螳、抗性的千金子，还有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啊，这个碎米知蜂草，都是可以除掉的，是吗？
3: 啊，是的。
1: 另外它的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不回水也能死草。
1: 啊，不回水也能死草啊，不回水也能死草，就是干打也行。但是如果你能回水，
3: 好的时候听里面不消伤性。
1: 如果能回水，是这个除草更彻底，能不能这样理解？
3: 能回水的话，死草跟这底速度更快。同时呢，回水有一个好处啊，因为水是最好的封闭药。我们推荐药后3到5天回水，这样的话，保水的时候，我们起到封闭的作用，为避免后面再长小草。当然，旱植播田，因为那个田里面不也要干啊，一般的不容易长小草啊，没关系。但是水植播区的话，建议的话，药后3至5天还是要回水。
1: 好，这是。 来自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说起美丰农化是专注水稻除草有将近30年了吗？
3: 是的，美丰专注除草30多年。对，
1: 好，就是专注水稻田除草30多年。原来最早推出的这个拳打型的轻覆草纸美丰千金客就是来自美丰农化是吗？
3: 是的是的。
1: 美丰千金客您用过吗？还有什么金客草星是吧？
3: 金科草星那是一个很老的产品，有30多年了。
1: 好的。
3: 还有木子一号。
1: 哦，还有木子一号，对不对？今年就推出的木子金，还有木子飞，是不是？
3: 是的。
1: 好，请帮我听一下这个声音是否正常，请导播听一下哈。好嘞，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田精液除草剂美丰木子金。
4: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4: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好，这个有人问婆婆纳管不管用？婆婆纳，可可纳，
3: 婆婆纳一般的是旱地杂草啊，是旱地杂草，一般的话推荐用二甲子覆笔啊。
1: 婆婆纳那不是在小麦
3: 田
1: 里、油菜田里的越冬杂草呀？这位听众啊，
3: 一般的水稻田一般没有的。
1: 对，是的，是的，您是把我绕进去了啊，这位听众啊，一般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越冬的杂草，婆婆纳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我们田里主要是难除的是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还有刚才说的狗尾草呀、牛筋草呀，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睡眠之风草、野鼠、鬼针草是吧？这些都在这个木子金的防除范围之内。但是有两种草木子金除不掉，一个是水花生，还有一个是道理士合，对不对？
3: 对。
1: 好的。撇开这两个草，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是不是农民朋友最头疼的草？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一遍两遍除不掉，那你就试试木子金。但是使用木子金，我们还是希望打过药以后有两天的好光照，是吗？
3: 是的。
1: 好，
3: 大家注意药前要排水啊，地里面是干的也可以用药。第二个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水量要加大，这样我们效果更好。脱皮管用药的话，一般的建议80斤水到100斤水一亩地。飞房的话，我们建议5升水起步。如果说大草的话，我们建议那个用到8升水跟10升水，这样的话效果更好、更安全。第三个就是刚才张老师也讲到了，药后需要保持2个以上的晴天，效果更稳定。第四个就是能保水的田块，建议药后3到5天回水啊，保水5到7天。如果是漏水田或者回不上水的田块，那我们也不需要回水，等于达到死亡的一个可以回水。第五个就是前后7天啊，因为里面含有底拜，前后7天不要使用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的农药。
1: 好的，我们请蔡翔老师再把木子金的整个的产品的特点再给大家从头到尾回顾一下，蔡老师。
3: 好的，那个美丰木子金呢是底拜的微晶悬浮剂啊，目前只有美丰有。这个产品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安全不上苗啊，单用木子金是一叶一心到8节7都可以使用，木子飞2叶一心到8节之前都可以用。第二个特点就是四次加工保质工艺，除草彻底不反弹，持药期长达15天，既速效也持效啊。第三个特点就是杀死作物比较广啊，绝大部分禾本科杂草，包括抗性百草、抗性千金、抗性马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睡米之风草啊，包括一部分阔叶草和梭草，效果也比较优异。第四个特点就是使用方法比较多样啊，可以人工喷雾，也可以脱皮管，也可以飞房啊，尤其是飞房会提高工作效率啊。第五个就是不回水也是可以饲草的啊，这是美丰木子金啊，美丰木子飞的一些特点啊。
1: 好的，你可能用过迪拜，但是你可能很少，就是没有用过50%的迪拜。你可能用过迪拜，但是你可能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迪拜。你可能用过迪拜，但你可能没有用过可以用无人机飞访的迪拜。还有，你可能没有用过可以干打不用回水的迪拜。这就是来自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就是它对水稻是安全的，从水稻一叶一心可以用到8节7啊，但是要求喷匀打透，喷匀打透 然后打过药以后有个晴天好光照，死草才会更彻底，效果才会更好。如果你能有回水的条件，那就是水是最好的除草剂，它能够控草时间长，除草更彻底。这是我们给大家客观的介绍木子金这个产品的特点。各位，美丰农化的产品您用过吗？木子金这个产品您今年想试一试吗？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嗯，好，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我们正在向大家做推荐。如果您有相关木子金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您用过木子金要给我们分享反馈，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那蔡老师，有听众朋友就问了，就是在用这个木子金的这个用木子金的时候，如果是阴天没有光照但也没有下雨，这种情况怎么样？
3: 阴天没有光照啊，我们要看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天气。如果第二天

0: 是晴天，第二天、第三天晴天，我们当天、阴天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一般的话建议木子金配一点内湿性的药剂，比如说像青木草酯、木子仙草胺呢进行防除啊，也是可以的。然后或者是直接用使用美凤木子飞啊，一套飞个这个10到15亩。如果打小草两叶一心三叶一心，杂草分裂之前，木子飞可以飞个13亩到15亩。如果杂草分裂了，有两个分裂以上的。两个分裂、三个分裂，我们就建议我们用木子飞一套啊，这个80升水啊，飞个这个10亩地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嗯。
1: 啊，木子飞里面什么成分？
0: 木子飞里面就是也是50%微晶显微剂木子金啊，它是4500克，然后再加上1瓶1000克的这个沃子仙草胺，再加上1瓶1000克的青蒲草酯千金克。然后再加上400克的一个幼儿草松，再加上200克的一个助剂，它是一个套装药。
1: 啊、
0: 哦，偶尔晴天、偶尔下雨也是可以使用的啊。
1: 嗯，好的。如果说你是说阴雨天气多，你就可以选择木子飞，在阴天比单用木子金，如果没有在阴天没有光照的情况下，是不是？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是内吸传导的啊。
0: 啊，是的，内吸加触发药剂啊，在一起啊，相结合。
1: 木子飞呢是内吸加触杀，除了用木子金的成分之外，还加了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还有异恶草松，是吧？
0: 啊，是的。
1: 嗯，好的。除了木子金，你也可以用木子飞。木子飞里面内吸传导的药剂要多一些。江苏的陈先生，你好。哎，怎么挂断了呢？好，再打一下吧啊。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郭先生的问题是旱直播水直播都可以吗？
0: 嗯，对，旱直播水直播都可以使用的。
1: 嗯，它只要是水稻。
0: 嗯，
1: 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说水稻的茎叶除草剂，旱直播水直播只是它栽培的方式不一样，对吧？就有的点播，有的撒播，有的调播，这每一种作物它播种的方式不一样，但它是水稻还是水稻。所以我们说木子金还是木子飞，它都是茎叶除草剂。咱不管你直播的还是移栽的，还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还是机插秧还是人工移栽的，那都可以用这个药剂除草啊。只要是水稻，我们说的是水稻除草剂啊。那个，但是旱直播水直播的草相不一样，但是这个木子飞它是能打啊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的。一般水直播里抗性的千金子多一些，旱直播里啊可能是抗性的马唐、败子多一点，是吧？啊，还有就是水直播里面的海绵败、青梗败比较多，所以木子金、木子飞是针对所有的水稻，你不要管它旱直播、水直播了啊，那些都不是你关心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它就是一款水稻田的茎叶除草剂，你只要草相对路，你就可以用它啊。好，江苏的陈先生可以再打一个，打一下过去啊。好嘞，旱直播、水直播都，哎，陈先生你好，
2: 哎，
1: 哎，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要使用一下这个木子金一号，还能打野这个水稻啊？
1: 木子金怎么了？
2: 一号，
1: 木子一号，
0: 一号，
1: 你说的是木子一号是不是？
2: 对对，木子金，我们这边买不到，只能买到这个木子金一号。
1: 你只能买到木子一号是吧？
0: 啊，木子一号也可以打那个水直播、旱直播的，都可以用的。
1: 你是水直播还是直播？什么草？
2: 什么？反正都是杂草。
1: 你得给我讲个啥杂草？是败草、马唐、千金子。
2: 刚我们弄啥这个冬虫夏草啦，还有这个小草啦。
1: 哎，你是马唐败草，你最头疼的草是啥草？
2: 头疼最疼的草就是千金子跟那个八一草。
1: 啊，千金子和八根草是吧？他说的八根草有可能是马唐啊，抓阴草是吧？
2: 嗯，对。
1: 啊，你是旱直播吗？
2: 旱直播。
1: 啊，对，旱直播，他说的抓阴草有可能是马唐啊，就是旱直播里啊，不是。
2: 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你这个旱直播里面千金子也多吗？
2: 哎，多，千金子，这拖藤的那个。
1: 啊，拖藤子的。
2: 哎，对，那个千金子。
0: 哦，那你这个可以用木子一号，再加上青蒲草酯，再加上幼儿草松。
1: 好，你用了木子一号。
0: 别忘了加
1: 州剂。啊，你是？
2: 我就只用啊，这条这个。 也这个水稻现在是叶一新能不能用？
1: 哦，叶一新木子一号能不能？不行。
0: 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木子一号，你加青木草纸的打。
2: 他给我加的这个80%的这个迪拜打的了。
1: 加。
0: 啊，木子。
1: 给你加了80%的迪拜是吧？
2: 哎，对对。
1: 水稻才一叶一新。
0: 一叶一新可以，木子一号，你看直播，木子一号亩有200克。
2: 什么黄龙啊？
1: 但是他别人还给他加了80%的迪拜呀，一叶一新能打不？
0: 木子一号是可以打的，木子一号的汉直播一叶一新是可以打的，加点千金热、青木草纸来打。
1: 那他80%的迪拜能不能打？
0: 80%迪拜你要看企业，不同的企业可能有不同的要求，你要按那个生产企业的要求来吧。
1: 好，这位江苏的陈先生，如果你一叶一新木子一号可以打，你可以加全打型的青福草纸，可以加一萼草松，但是这个80%的迪拜不是所有厂家生产的迪拜都可以在一叶一新的时候打，有很多是要求三叶一新才能打的哦。
2: 啊，
1: 你别的，
2: 他加个那个，他加个这个，加一个那个冰种黄龙。
1: 啊，他说可用加便秘黄龙了。
2: 啊，他加个冰种黄龙的。
0: 如果你加了青木草纸，一般的不建议加便秘黄龙。如果没有加青木草纸，你是可以加便秘黄龙的啊。
1: 因为青木草纸和便秘黄龙有点拮抗，要么你就增加剂量，要他俩互相有互相抵消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的，
1: 好吧，那个80%的迪拜你要问清楚，你谁卖给你这个80%的迪拜，你问他一叶一新能不能用，如果出了问题，你到时候不要怪木子一号，你这里面加的东西太多了，刚才蔡老师说木子一号在一叶一新可以用，但是你又加了别的公司的给你推荐的迪拜，那这个如果80%的迪拜他大多都要求三叶一新才能用，如果你没有问清楚，你把迪拜80%的迪拜也加进了，到最后出现要害，你不能怪木子金，好吗？就是大家加的太多了，他又加这又加那，比如说木子金、木子飞，你可能说啊，木子金一夜已经。

0: 啊，好嘞，好嘞，好
1: 好
0: 嘞。
1: 嘞，嗯，好，你看，其实除草就是很麻烦的，他又想搭这个药，又想搭那个药，他又想搭阔叶除草剂的药。那木子金和木子非对混用有什么要求，蔡老师？
0: 木子金跟木子非木子非是基本上如果配阔叶除草剂的话，一般的要配2.6个比，或者说配2.6个比，就是要简单使用。2.0米草酸是不能够配使用的，因为药害风险大。那金因为是单剂的，微金选为一般，它是混配的时候可以配青蒿草酯，可以配欧洲仙草。青蒿草酯的话，一般烟熏可以配。或者仙草一般的建议2月1星进行复配，然后阔叶草的药剂的话，一般建议3月1星配2.65比，对。然后这个有些阔叶草的药，像我刚才说的2.0米草酸是不能配的啊。宁斯科的话，一般的建议2月1星到3月1星的时候进行复配，某用20毫升。
1: 嗯，好嘞，用心一点儿。他的问题是旱直播10天，刚露秧针，田里主要是马膛，可以用木子金吗？刚露秧针呢，不行啊，有点太小了。你这个时候就用风沙的药剂吧。
0: 这个是刚播种10天的话，它只是逆针期，如果草出现的话，建议用青蒿草酯加丁草胺，一定是要加的安全剂的丁草胺，然后进行防除。青蒿草酯要用全脑型的，一般的话用到150克丁草。
1: 嗯，好，这位听众，我们说木子金，它比较安全，但是它最低也要要求水稻一叶一心，水稻一叶一心。如果你的直播到10天刚露秧针，刚才蔡老师给您推荐的是全打型的安全的青蒿草酯，你加上5氟磺草胺也行，然后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啊，用这四个搭配，然后是属于风沙兼顾啊，是风沙兼顾。哎，蔡老师可以吗？蔡老师，好，请导播再那个怎么打不通了啊？这位用心一点，说旱直播10天刚露秧针，田里主要是马膛，可以用木子金吗？如果你的马膛是小草芽子，因为你水稻刚露啊，所以你的主要这个田里主要是马膛，马膛立针了，马膛在一叶一心之前啊。哎，蔡老师你好。
0: 张老师好。
1: 啊，这位听众他是这个旱直播10天刚露秧针，主要是马膛，也就是说马膛已经露出来了。那这个刚才蔡老师给他推荐的是，全打型安全剂，安全的青蒿草酯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是吗？
0: 对，
1: 是我
0: 咱
1: 给
0: 一
1: 他
0: 定
1: 的
0: 的地
1: 建
0: 方。
1: 议，他再加上5氟磺草胺也可以，风沙兼顾。
0: 对，加5氟磺草胺也可以，
1: 那就
0: 这
1: 是
0: 个
1: 他
0: 都是。
1: 的秧，现在刚刚10天打木子金有点早了。木子金最低要求水稻要一叶心才能用，是不是？
0: 是的，推荐一夜性使用，对吧？
1: 好，我们再一次说木子金啊，这个安全不伤稻，安全不伤稻，但是它的前提条件，你的水稻要达到一叶心。如果一叶心都没有，那抱歉，不能打这个药，好吗？嗯，您可以用全打型的青蒿草酯加带安全剂的丁便，再加上5氟磺草胺，这四个加在一起，5氟磺草胺能风能沙，对吧？能杀掉小草芽子。如果你的马膛有一叶心以上了，那抱歉就不行了。如果马膛刚刚立针、刚展叶，在一叶一心之前用这个配方，风沙兼顾是可以的，不建议用木子金。木子金要求我们的水稻最起码要有一叶一心啊。
0: 是的。
1: 好嘞，有听众问假养迷草烟在水稻2叶心能用吗？他要不要求水稻3叶心啊？蔡老师，
0: 2月1星假养迷草烟，如果用几天稻的话，你一定要是几天稻不能用错了，
1: 对。
0: 必须要抗假养迷草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月1星用的使用的时候要减半使用。
1: 就是一般都要求3叶一心，如果你2叶一心要减半使用啊，这是只是给您提醒，供您参考。你最好是你一定是节前稻才可以用假米盐和假氧啊，我都建议你别用了，人江苏省都已经限制使用了，不让使用了，你知道吧？你这打下去容易，清理出来难，你后面后茬种什么作物都有影响，江苏都不给用了，这安徽怎么还不发通知呢？我认为都不应该用。因为这些对土壤中的残效期那么长，伤害我们的土壤，没有健康的土壤，你种出来什么健康的粮食啊？所以你从哪买的节田稻，你就去专门去问他，好吧？水直播。

0: 十天用什么药？水直播十天了，你看你的杂草如果露芽了，有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田不平整，你个露土的地方有草芽子了，就用刚才我们说的风沙的药剂啊，拳打型的轻肤草纸，比如说美风千金客就是拳打型轻肤草纸的代表产品啊。就是如果水直播十天了，可以吧，蔡老师？
1: 啊，水直播十天的话，一般的话基本上一心到点一心之间啊，因为现在6月份了，6月底了，气温比较高，大部分应该达到两元心啊。目前是可以用木子金给木子飞的，嗯。
0: 水直播十天了，你觉得可以用哦？木子金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十天是可以用的，对对对对，
0: 嗯、
1: 木子金是可以用的。
0: 好，但是、
1: 啊、还有木子金加青木草纸啊。
0: 还有就是木子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当地这两天，比如说是阴天或者没有晴好天气，我就觉得你用风沙坚固的药剂。就刚才说的轻肤草纸也行，美风千金客，然后再加上五福黄草胺，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是不是？如果有光照、
1: 啊、对对对，
0: 有太阳，你就用木子金；没有光照，没有太阳，你就用这种内息传导的药剂，风沙坚固啊。就是只要你的杂草，这看草不看苗的，这一个配方是看草不看苗的。只要你的杂草是在一叶一心之前刚立针、刚展叶，一叶一心之前就可以用。美风千金客拳打型的轻肤草纸加五福黄草胺加带安全剂的丁便，来一次风沙坚固。如果你的水稻一叶一心了，能打过药有两天以上的这个晴天好光照，那你就打木子金啊。橱窗里有木子金吗？没有，橱窗里没有啊。这个木子金还是通过这个实体店销售，你要到当地农资店啊去问一下，因为美丰农化很有名啊，以前是上海祥林，现在是美丰农化。啊，就是美丰农化，它已经水稻专业除草30年，所以他们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配方，所以你在市场上你只能见到木子金是50%的滴败，你也只能见到微晶悬浮剂这一种剂型啊，这就是美丰农化的呵呵独家秘诀啊。好，你可以试一试啊，橱窗里没有木子金，没有啊，你到市场上去问啊。好，这个盐城射阳现在种大豆可以吗？可以，6月底之前都能种啊，6月底之前都能种。木子金能打多大的抗性千金子？蔡老师，
1: 木子金一般的话可以啊、如果打早打小啊、效果会更好。如果打大草的话，就要求用水量要加大，也是脱田的千金子，只要没有木质化啊、把它打透都是能打死的。
0: 啊，只要它有木质化就不行了。啊，只要它没有木质化，喷匀打透。
1: 嗯，
0: 喷匀打透，打后有两天的光照啊。
1: 嗯，对。
0: 这个王兄说放在尿素撒下去行吗？不行，我认为这个他怎么要放在尿素撒下去啊，蔡老师？
1: 哦，这个撒下去没有效果的，这个必须要靠精液喷雾啊。
0: 这是敌败，喷到杂草上，它才有触杀死草的效果，你撒下去有啥用啊？啊，你说你带安全剂的丁便，你说这丁便你撒下去还行，这一类都是叶面喷湿的，它触杀的，它喷到杂草的叶面上，碰到光照它才有
2: 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
0: 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金色田园。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向大家，推荐这个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美丰农化，20-30年专注水稻除草。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
0: 美丰农化30年专注水稻除草，我们想向大家介绍正规的产品，并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
2: 安徽农村，
0: 你比如说刚才有人说撒，哎呀，半尿素撒这个不行哈，这个不能撒。
2: 小麦怕倒伏，
0: 用直德。
2: 玉米怕倒伏，
0: 用直德。
2: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

因为只有正规的公司、有实力的公司，获得国家正式登记认可的这些产品，才能在我们农村广播宣传。但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所以正确的施药方法，我们要告诉给大家。你看，刚才这位王兄他说放在尿素撒下去行吗？那是迪拜耶，除草剂你打到杂草上，它才能烧草，才能死草。你撒下去，你撒哪了？你是想烧土壤吗？啊，所以我们给大家一定要告诉正确的施药方法，因为农民朋友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是我们说的丁便、丁草胺、便秘黄龙可以拌肥料撒，可以拌肥料撒，它是封闭的呀，它是封闭的呀，它是在这个土壤当中形成药膜层的，所以封闭跟茎叶除草不一样，茎叶除草有内吸传导的，有触杀的。那么木子金它就是触杀的，迪拜就是触杀的，它靠着强烈的光照，它的触杀的效果会更好，死草会更彻底，喷匀打透，是不是？所以刚才有人说我的旱直播出苗10天了，我用什么药？虽然说你的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用木子金，但是这两天没有太阳，所有的迪拜都会影响效果。所以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我又急着去打药，我就才10天到15天，我只有小草芽子。如果你只有小草芽子，没有杂草，没有超过一夜新，没有超过一夜新，杂草是刚出苗、刚立针、刚展叶，没有超过一夜新，你就可以用我刚才说的全打型的青蒲草酯，40%的青蒲草酯，再加上5氟黄草胺，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啊，带安全剂的丁便，这三者复配在一起。封杀兼顾，既能杀小草芽子，又能封闭一些杂草啊！但是杀只能杀小草芽子。如果你的杂草超过2片叶了，抱歉，这个配方就不行了。如果你的水稻有一夜新了，打过药以后有2天以上的晴天好太阳，那你就可以打木子金。所以我们要看天打药，各位，就大家不能想着我随便怎么用都行，我只要用下去都行，我给它撒到田里了，那你就忽悠自己呢，那钱白花了啊！所以你看正确的施药方法有多重要啊，各位啊，王兄您千万别放尿素撒下去，你这撒下去这个木子金，因为它安全，因为它能这个除掉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因为它比较安全，它喷匀打透有光照，它能除掉草，所以它的价格也不菲啊，300克32块钱，这是对小草300克，你稍微草龄大了，草龄大了一点，你可能要用到450甚至更多。你知道后面草龄大了，喷匀打透什么概念？喷匀打透，死草才彻底，能够回水，才能够控草时间更长，能够有太阳光照，死草效果才更好。有条件的各位，一定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如果你的水稻一夜一新了，如果未来有光照，你就打木子金，安全不伤稻。如果它没有光照，阴天也不下雨，你就用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如果你的杂草在一夜一新之前没有超过2片叶，杂草没有超过2片叶，你就用青蒲草酯加5氟黄草胺加带安全剂的丁便，这几个复配在一起啊，千万不能放在尿素下撒啊。南客说玉米多大可以除草？3到5片叶。完全展开叶3到5片叶，在正常情况下，玉米播种后15到20天，当玉米3到5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就是它除草的时间啊。一旦过了6片叶，就容易出现药害啊。3到5片叶，王兄说你讲的不是木子一号吗？我们刚才说的是今天主要介绍木子金，它木子一号里面也有木子金的成分，木子一号里面也有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所有的迪拜像这个微晶悬浮剂呀、乳油类的都是通过叶面喷湿啊，通过叶面喷湿，也许其他有颗粒剂的啊，但是木子金和木子非是要求喷的啊，要求喷的。这木子一号里面有木子金50%的迪拜悬浮剂、微晶悬浮剂，另外它里面还有这个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异恶草松啊。木子一号它的成分，含的更多一些，就是内吸的效果，就你也要靠喷湿，它内在杂草上内吸传导才能起到死草的效果。陆安能种那个油菜种吗？陆安能种
现在

谈什么油菜呀？各位呀、啊，各位各位，您这个海蒸龟在水稻上什么时候用？海蒸龟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移栽的水稻，当移栽活棵了啊，你基插秧移栽一般七天左右移栽反青活棵了，我们要追什么肥？我们要追反青分叶肥，促它多分叶、早分叶，促它有效分叶。我们要追尿素，这就是水稻的氮肥前移啊。就你不要在拔节期追尿素，这个反青分叶肥一般直播到三叶一新到四叶一新要追一个分叶肥，移栽的水稻要在它活棵以后追个反青分叶肥，都是以尿素为主。我们在追尿素的时候，把海蒸龟带进去啊，把海蒸龟和反青分叶肥一起撒下去。你这时候撒尿素，你正常的情况下要撒20斤尿素，20斤尿素，你把这龟肥海蒸龟它就1斤1两。你把这20斤尿素跟这海蒸龟混到一起，翻混到一起啊，就可以撒下去了啊。有水可以打草吗？有水打草，它露不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怎么样内吸传导？我们说的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啊、三座黄草酮，它都是有内吸的效果。你如果这个杂草的茎杆和叶片都在水里淹着，你靠什么吸收传导？你靠什么吸收传导？这水在保护它，是不是？所以你要排水打药，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你最少要露出2/3吧。啊，你如果它在水里，你怎么打药？它怎么内吸传导？你把很多药都打到水里去了，你这个药浪费不浪费？啊，所以我们是要求茎叶除草一定要排水打药，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你迪拜你要喷到这个杂草上，你内吸传导的药剂要喷到它的叶片和茎杆上，通过内吸传导。对不对？你不喷到它的茎杆和叶片上，那靠什么烧？靠什么烧杂草？靠什么内吸传导？所以茎叶除草一定要排水打药，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打药，药后24到48小时回水，以水不淹没秧心的水位，保水5到7天，以水来控草，水是最好的除草剂啊！所以一定要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才能打药。好，嗯，什么恶作青蒲能加二氯喹磷酸吗？打水稻移栽田吗？恶作青蒲可以加二氯喹磷酸，恶作仙草胺加二氯喹磷酸可以的啊。打水稻移栽田吗？你要水稻要移栽，你要会除草。水稻移栽，丁老师啊，他做的试验示范田，他的基插秧移栽前一天，60%的丁变用到100到150克，然后移栽反青活棵以后。如果有草，再把青蒲草酯和再把青蒲草酯和五氟黄草胺加上风沙，后期它根本不用除草。你如果移栽的水稻是最好除草的，你移栽的水稻，你把封闭跟风沙用好，那后期茎叶除草的成本小，压力小。咱们说用恶作青蒲，用三座黄草酮，用木子金，用木子非，啊，用稻粒生，这些药好不好？好，但价格一个字儿贵呀。贵呀，是不是？你搞移栽水稻，你就应该做好封闭和封沙。那丁老师一次封闭，你这个100克也才6-7块钱，60%的变丁，丁变，对不对？你就是封沙，加上青蒲草酯，加上五氟黄草胺，再加上丁变，加在一起也就20块钱。你整个除草30块钱能打，30多块钱就差不多了。你要是茎叶除草。刚才说了木子金很好，很安全，不伤稻，但木子金300克32元，你到最后除不掉，你也只能上它，是不是？还有稻粒生，还有清源农冠的三座黄草酮，你看哪一款茎叶除草剂价格没有50块钱以上你能除掉草？那天我看了有个人给他配的，说你这一块这除草剂用的是什么啊？叫什么扶风草胺、三座黄草酮啊、迪拜啊，这是加在一起80-90块钱，结果杂草没死掉，为啥没死掉？上水晚了，水上的晚了，它不回水，所以80-90块钱杂草没死掉，就是它回水晚，它等着，它没回水啊！你就是及时的回水，并且保水，死草才能更彻底啊！好，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什么，我的水稻水位50公分能撒尿素吗？这50公分水也太高了吧！你这个水要再放掉呢？你说50公分水也太高了吧？
你最起码你这个你这个水你这不就不放了吗？50公分的水撒尿素吗？那你到时候再一放水的话，那你尿素会不会随水也冲走呀？田埂除草剂用什么？田埂除草剂你可以选择草甘膦、草氨磷、底草块啊，或者是橱窗里的灭獾。灭獾是草氨磷加上荆葵再加乙索氟草醚啊。田埂除草一定要记住，现在水稻长起来了，不要喷到水稻上。田埂除草、草甘膦、草氨磷啊，底草块，复配一些药剂。一些难打的杂草你可以复配高钙呀，复配荆葵呀，复配什么氯氟必氧乙酸呀，复配二甲四氯呀，复配这个乙索氟草醚都可以啊，顺其自然。木子金不太好买，木子金大家记一个号码吧，13566241122，你就是分开打也打不上去吗？就是木子金只要是水稻主产区都能买到，只要你没有到市场去问一下，你到市场多问一问，走一走好不好？就是我的那个抖音里面给大家也介绍了，有人也在下面回话也留下电话，你要是做个有心人，你找到一个电话就给他打过去，说我是哪里的，我到哪去买木子金，对吧？啊，你记一下13566241122，蔡翔老师，13566241122。啊，有水可以打草吗？这个水不能把杂草淹着啊，一定要排水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才有利于除草剂的药液吸收。你如果杂草在水里，它靠什么吸收呀？它吸收不了呀，你都打到水里去了，对不对？好，这个假氧醚、假米我不再说了，因为江苏都已经禁止使用了，我在这里不予推荐，不做推荐。假氧假米说的是结田稻，你以为是结田稻吗？结田的稻不结田，结田的稻土壤残效期很长，结田的稻就把你的土壤给搞坏了，真的是啊。我不推荐，不提倡。我从这么多年结田稻，从江苏什么金埂818开始，我这么多年我就是不说太结田稻，我不推荐，不提倡，知道吗？农民朋友没办法，他要想除野稻他只有种结田稻，是不是？其实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杂草的这个秸秆的问题，对吧？你要允许一把火，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呢？是不是？现在就是恶性循环，你秸秆不给烧，野稻它就多，野稻一多那就种结田稻，结田稻一种就是打结田药，结田药一打在土壤中的残效比较长，影响夏茬的作物，对不对？哎，恶性循环。好，这个34%的迪拜和40%的青蒲草籽可以除掉草吗？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谁知道你的杂草密度有多少？谁知道你的杂草抗性强不强？反正你单用迪拜、单用青蒲草籽除草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就我也不知道你的抗性强不强，你要看抗性。现在一般的草那都是恶作青蒲加恶作仙草胺加青蒲草籽加二氯喹磷酸加迪拜，都是3元4元复配。所以有人说我单用迪拜，你打的单用迪拜效果也不行，单用迪拜效果也不行，你单用青蒲草籽它效果也不好。所以大家科学合理的复配啊，你单用迪拜没有光照它也不行，对吧？青蒲草籽它还有内吸的作用啊，所以现在的常规用药都是恶作青蒲、恶作仙草胺复配青蒲草籽，再加上迪拜，有的败草难除它还加上二氯喹磷酸，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迪拜加青蒲草籽就属于过于简单。如果死草不彻底，你再来第二遍，那草更难除。我不知道你田里啥草，如果你的草龄小啊，杂草你做好封闭了，你这个杂草的密度不是太大，草又小，哎，你用一些药剂，哎，能很好的打掉。就怕你的杂草密度大，抗性强，到后面有一个两个分叶了，然后千金子都脱藤子了，木质化了，你还打个。打什么呀？打不掉了就，是吧？所以34%的迪拜加40%的青蒲草籽是，我认为是比较是很常规、很常规的药剂。除非说你的杂草很小，你杂草的密度不大，你做了封闭了，你用这个还勉强可以啊。但凡你杂草密度大、抗性强，你单用它俩，你觉得能打掉吗？所以这个除草最没办法说，因为什么呢？只有你知道你的杂草密度大不大。有的人没有封闭，或者是封闭效果不好，田里杂草密度很大，对吧？还有你的抗性不强，你用这普通的还行，
但是你的草龄大了，密度大了，抗性强了，用这两个药是不行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你的杂草抗性强不强，密度大不大，只有你能看到，只有你心里知道。你今年用啥药，你得做到心中有数，用笔给它记下来，那个杂草有多大，密度，草龄什么时候打的，要么种下去多少天打的，效果怎么样，通过今年你用药来判断你的杂草的抗性。好，这个假氧假米我不再说了啊，这些药我不提倡，我也不推荐，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用啊。啊，好嘞。好，这个清风作伴半月说，汉直播到还没有出芽，草芽子都出来了，没来得及封闭，用什么药来打？没有来得及封闭，用什么药来打？哎，汉直播还没有出芽，草都出来了，那你就是用风沙兼顾的吧，风沙兼顾的啊。刚才我说的清福草酯、五福黄草胺，再加安全剂的变丁啊，这个配方大概需要21块钱左右，21块钱左右，啊。刚才我们说的话，40%的清福草酯，这个再加上高含量，你用高含量，你用足量就行，用五福黄草胺加清福草酯加带安全剂的变丁，这个药是风沙兼顾，看草不看苗啊。只要你的杂草是刚露头、刚立针，杂草在一叶心之前才能用这个啊，杂草两片叶以后就打不掉了啊。草芽子都出来了，刚出来的草芽子正好。啊，用清福草酯、五福黄草胺，五福黄草胺能封能杀，安全性还比较好啊。变丁是既能封尖叶草，也能封阔叶草啊，就是能封杀，是杀小草芽子，杀不掉两片叶以上的杂草啊。清风半月，你可以选这个配方。鸡插秧前能否用除草剂？鸡插秧前用除草剂很好，你就是在鸡插秧，你那个鸡插秧，插秧前1到2天都可以。插秧前1到2天都可以用，然后反清活科了以后再用一次也行。哈，丁云印老师在他的鸡插秧，就是明天移栽，今天用无人机飞防的变丁，他只打了变丁啊，他的用量是足的，他可能要用到150克啊。还有他移栽活科以后，他再来一次变丁。如果他因为他那个秧田有的是高低不平，有的露土的地方，杂草草芽子就出来了，那。有草芽子的地方，咱们就加上清福草酯和五福黄草胺来杀，啊，这个没有露出草芽，你还可以煎，就可以封变丁再封杀一次啊。鸡插秧可以在插秧前封一次，插秧反清活科以后再封杀一次。如果反清活科了，你的田比较平，一直有水，没有草芽子，你就用变丁再封一次，带安全剂的丁变丁和这个。移栽之前用变丁封一次，活科以后再用变丁封一次。如果移栽活科以后有小草芽子，就加上清福草酯和五福黄草胺。好，谢谢吴老师小学堂。13566241122，谢谢您。谢谢您啊。如果大家买不到木子金，就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好不好啊，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张玲女士不回答问题呢，我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没看到，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水稻刚出苗，小草太多，打什么药？就用刚才这个配方。水稻刚出苗，小草太多，风沙兼顾。小草一定是小草，什么叫小草？刚出苗，刚立针，一叶一心之前，这就叫小草芽子。超过两片叶，刚才那个配方就不能用了啊！一定是在两片叶之前用我刚才说的清福草酯加五福黄草胺加这个带安全剂的变丁啊。好，张玲来过这，怎么我这个金山淮水华夏文明，您用的是问的什么这个问题啊？我没看到啊。

好，这个王先生说，我种糯稻，田里的野稻太多了，怎么能除掉？除不掉，你只要田里有水稻，野稻就除不掉。除不掉，我为什么说它和水稻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啊？姑舅了，老表，你把野稻除了，把水稻也伤了啊，就是这个意思。直播水稻田除草用什么药？天哪，你这个问题太大了。直播水稻除草，第一要做好封闭。第一，一定要做好封闭。你水直播的封闭可以用带安全剂的便丁，带安全剂的丙。

草桉加比蜜黄龙啊，好，或者是带安全剂的啊，就是水直播一定要是带安全剂的丁便，带安全剂的丙便或者丙比，就是丙草桉加便秘黄龙，丁草桉加便秘黄龙或者丙草桉加比蜜黄龙，一定要做封闭。你水直播一定要催芽聚根，第一个使用方法可以在霸田的时候就把这个带安全剂的丁便、丙便。或者是丙便撒下去啊，然后浑水澄清了以后再播种，也可以在播种后1到3天把这个封闭药用下去，啊，这水直播。如果旱直播，你务必要加二甲戊磷或者是重丁磷，二甲戊磷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便丁用到100到150克啊，这个二甲戊磷加便丁一定要封闭。你这个不封闭，旱直播的封闭，我刚才说的二甲戊磷100克，二甲戊磷要用到200克，便丁要用到100克，这个配方可能是在16、17块钱，旱直播。如果你不封闭做好的话，你后期大几十打不掉。你旱直播里面的这个百草、马唐啊，这个马唐都有这个，哎呀，现在的百草有青梗百，有横梗百啊，这个马唐有生马唐，有毛马唐。有止血马糖，各种马糖很难除，所以能封尽量封，或者是如果说刚才你说我的水稻还没出苗，小草芽子都露出来了，我的水稻刚出苗，小草芽子也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用封沙，封沙21，我再说一下，封沙21，就我刚才说的青蒲草酯、五氟黄草桉，再加上便丁，像这个配方大概是21块钱左右。但是你这封沙，你早期不封，小草芽子不杀下去，那后期杂草大了，有1个分叶、2个分叶了，你千金子脱藤子了，你大几十块钱真打不掉，打不掉啊！目前的茎叶除草剂，你比如说，像清源农冠的以三座黄草酮为代表，扶风草桉也是他们的，还有以这个先达的比作葵草酯啊，现在江苏龙灯的稻粒菖，对不对？还有就是美丰农化的木子金。像这些除草剂都是茎叶除草剂，能除。

只要什么叫风沙？能风能沙，但沙只能杀小草芽子。只要在杂草刚出苗、刚立针、一叶一心之前，都可以用风沙。你比如说五氟黄草胺在这里面能风能沙，青蒲草酯相对安全，也能杀小草芽子。但一旦杂草过了两片叶以后，这样的配方就不能用了啊，只能杀小草芽子用五氟黄草胺。那么两叶一心以上，你可能要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三唑黄草酮、双草醚。沙拜林、二氯喹磷酸，还有叫氯氟吡啶酯零四颗，这些那就是当你的杂草两片叶以上，水稻三叶一心，这些除草剂就可以用了。但一用这些除草剂，价格蹭蹭蹭往上涨，就价格就上去了啊。嗯，好嘞。啊，我的那个橱窗里没有新美洲星，有新美洲星，你往最后啊，这个有新美洲星啊，但是你周六购买吧，今天都周四了，咱周六购买能享受买五赠一的活动，好不好啊？旱稻地里的麦苗什么办法？保不住水，旱稻地里的麦苗保不住水，哎，旱稻地里的麦苗保不住水。第一呢，你保不住水的话，其实随着温度要是升高了它也会慢慢的枯萎。但是麦苗，第一你可以选择金鹤唑鹤草蛉是登记在水稻田，但是金鹤唑鹤草蛉对水稻，风险也比较大。要么你用乙鹗草松，乙鹗草松也不见得能搞掉哈。就是，金鹤唑鹤草蛉能除掉，但是金鹤唑鹤草蛉一定要是登记在水稻田的，按照推荐剂量来使用啊。好嘞，谢谢各位，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了木子金啊，木子金。我们觉得既然向大家推荐产品，一定要把产品的特点给大家说清楚，正确的施用方法要告诉大家。美丰木子金呢，第一，它是50%的迪拜，市场上只有它一家有50%的迪拜，另外还有就是微晶悬浮剂这个剂型也只有它一家有。也只有他一家有，这说明美丰农化30年专注水稻除草，他还是有独家的秘方啊！不，他还是有他的这个除草的除草的一个核心的技术，是不是？有他的除草的核心技术，他木子金搭配的有安全助剂，所以你一定要把安全助剂带上，对水稻才能更安全，不伤稻啊！所以你用过迪拜，你可能没有用过50%的迪拜，你用过迪拜，你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迪拜，你用过迪拜，你可能没用过可以干打田的，可以干打的迪拜，不用回水干打的迪拜。当然回水控草时间更长，使死草更彻底，那不回水也有死草效果，我们还是建议能回水就回水。另外喷匀打透，打药后有2天以上的光照，死草效果才会更好。所以另外呢，它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都有效，还有对狗尾草、牛筋草刚才说的鬼针草、野鼠，还有日照漂浮草、碎米知风草，对这些杂草都可以，但前提条件喷匀打透，打后有光照啊。你要说没有光照就不能保证效果啊。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有一位说，我的水这个直播稻播种都有10多天了，我现在用什么？如果你一叶一心了，你可以用木子金，它安全不伤稻。但是它没有光照，你就应该换成青蒲草酯加五氟黄草胺加安全剂的丁变，换这样一个配方啊。就是它没有光照，它迪拜就发挥不了好的效果，它是迪拜就是靠光照，靠光照来烧一下叶片，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根据你的杂草的情况合理的施药。如果实在没有光照，咱就选择内吸传导的药剂，像恶作仙草胺呀、青蒲草酯呀，对不对啊？三唑黄草酮啊、二氯喹磷酸呀，这一类的药剂啊。嗯，好嘞。好，这个请问直播到有1个多月了，打了草，还有2处没有打到，都是千金子，现在用什么药？现在用什么样的药啊？你如果有光照，你就用这个木子金试一试好吗？喷匀打透，你这就是打了草，还有2处没打到，你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木子金喷匀打透试一试。还有一个，你去试一试这个比唑葵草酯，比如说稻粒生，来自江苏龙东的稻粒生，

0: 外呢，还有就是道玉、三座黄草酮加迪拜啊，用这几个配方，您尝试哪一种，看一看效果，好吧？好，知足常乐，什么木子金可以打吗？木子金打药要有光照啊，如果你那里这两天如果有光照，能出太阳，效果才更好啊。有的时候想打药，但老天不给力。今年的精液除草剂难就难在哪儿？因为有很多杂草防除需要迪拜，需要迪拜来加持啊。这几年迪拜老药新用，但是没有光照，迪拜的效果都不是太尽如人意啊。好，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木子金，希望大家掌握正确的这个施药方法啊。水稻一叶一心可以打到拔节期啊，喷匀打透。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死草更彻底，效果会更好。打药后有2天光照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另外有听众朋友问到海增硅，我们再次提醒，您直播到要追反氢非镍肥，要追尿素，你就把海增硅和反氢非镍肥尿素混到一起撒下去啊。硅肥尽量在拔节前使用完毕。什么硅肥呀、锌肥呀，尽量在前中期使用啊，硅肥在拔节期使用完毕。另外，针对今年的水稻如何提高抗倒能力，我们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各位，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今天晚上7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我们今晚直播不迷路哦。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2: 值得是什么？
1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1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3: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5: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0: 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血压低才病重的，而是身体的状况差导致血压偏低。那排除这一类的因素之后呢，就是较低收缩压并没有额外去增加死亡的风险，相反血压越高，心脑血管和肾脏的风险就会越明确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对于糖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降压其实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能盲目的追求。有的可能会说我要越低越好啊，其实这也是误区。一般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设定一些目标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可以降低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地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乏力心悸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记录1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2: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共病率高达 76.54%， 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两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 4.68 种。
0: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 4.68 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2: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0: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2: 主要有4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十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2: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3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 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

0: 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1: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四个字，就是全局把控。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0: 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1: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就是说对能做的。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0: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1: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也像说的不超过五克，其实现在要求是三克，就是要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的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对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0: 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1: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0: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我就喝很多，这个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在夏季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1: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500到2000毫升。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三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0: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医生一问说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一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他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1: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钥和医补钥，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度、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进入要缓，就是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的时候要定，通风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0: 就首先我们的时间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1: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调，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
0: 面
1: 们的
0: 瘫，
1: 面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过敏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共病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啊、八段锦这样的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0: 就刚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1: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0: 后果
1: 对，
0: 对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
1: 对，
0: 哈，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1: 可是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稳，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状
0: 就
1: 态，
0: 一
1: 安
0: 口
1: 全
0: 气
1: 为
0: 吃不
1: 主。
0: 了一个胖子，慢慢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1: 这是共病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种用药主要有3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共病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 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0: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1: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0: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感觉我好了，我就自行的去停药减药了呢？
1: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觉得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血糖啊，因为我们科以前是血糖血压比较高，比如血糖低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血压呀低了他也不吃，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反复，因为一天当中你的血压和血糖是波动的，那有的时候你刚好测的那个时间段不高，但不代表其他时间不高，这样你不吃就突然的停药，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0: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1: 会的。
0: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1: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盂互结。研究认为痰盂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0: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1: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腕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0: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1: 可以去的。因为它三伏贴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三伏贴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辛温散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三年呢， 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这个发病率。第三，增强免疫力，通过药物刺激和穴位的一个刺激，达到温经通络、祛风散寒、调理脏腑、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对，
0: 时间是可以的，就
1: 对，
0: 错过第
1: 前
0: 一
1: 后
0: 轮，
1: 三天都可
0: 前
1: 以。
0: 后三天都可以，但
1: 对，
0: 是还是尽量的就早点去哈，这个大家注意。
1: 下。
0: 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就他不能坚持。比如说我第一年贴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没时间不去了。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1: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连续一点，更好一点。
0: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
1: 对，
0: 是三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0: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
1: 对，
0: 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1: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夏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0: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两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物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呀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0: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您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
1: 可
0: 这
1: 以。
0: 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啊，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1: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兼顾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 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0: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

0: 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运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肺部。治疗上呢，三伏贴是夏季最适合的方法。在一些肺腧、脾腧、足三里穴位贴敷，同时调理脾胃，达到一个肺脾同调的一个效果。
0: 其实这种穴位按摩的话，它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啊，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啊，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护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3: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1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很容易造成失眠。第二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2: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3: 水果虽好，但过敏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2: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3: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是不建议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共病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2: 就是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3: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的丢失。 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散步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2: 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3: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过敏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2: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可是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耳穴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3: 对，耳穴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那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综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对。
2: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豆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3: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我们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上面那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王不留行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那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那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 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埋窦，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3: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是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3到5分钟那样子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刺激经络的一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按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对，
2: 所以医学方面靠医生，但是生活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护理还是得靠自己去做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穴埋窦，另外再来说说夏天的这个天热心烦的问题。比如说一到天热，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3: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那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

0: 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生，更是保命。
1: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不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0: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1: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0: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就 MTD，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洗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1: 说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应该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0: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医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还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大家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防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忌冷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致重，诱发多种疾病。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1: 所以刚才我们的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

0: 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

0: 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

0: 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准时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是5月11。夏至节气已经过去4天了，当前下播作物也是进入了关键的扫尾的时间阶段。如果还没有播种的下播作物，还没有移栽的山芋和水稻，请大家抓紧时间播种，抓紧时间移栽。好，当然今年的天气也不是太给力，轩轩爷爷说上次雨下的大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因为它是受限的啊。他说上次雨下的大部分地区大暴雨啊，大户的玉米都没法，大豆大户种植的玉米大豆都没法种下去，目前伤情不好，地太烂无法耕种。还有的听众反映啊，虽然播下去了但是没成苗，没出苗。哥们儿好说，我是直播下去，我估计播下去也难出苗。这个有些地方啊，雨下的过大，田里有明水暗渍，地太烂。也有人反映就是天公不作美啊。叶先生说，黄豆播种以后，如果遇到一场大暴雨，浸泡了之后，出苗率基本为零。这真是靠天吃饭，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当前已经到了6月25号，下播已经进入下线阶段，而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又如何呢？来了解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显示，今天和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9号前，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

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之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再重复一遍，今天还有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三十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目前来看，北方的天气还是晴雨相间啊，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包括蚌埠啊，未来五天都是晴到多云，或者是多云到阴天，只是在6月30号、7月1号有阵雨或雷雨，降雨还是集中在淮河以南。但是阜阳在7月1号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蚌埠、淮南在7月1号都是大雨的天气。另外，当前的这个雨量分配非常不均匀，有人说这个影上雨下的很小，灵璧雨下的很小，四线雨下的很小，但是也有些地方像阜南的听众说他们的雨下的够了啊。各位您是哪里？还有就是说虽西的中北部啊，雨下的可以，但中南部雨下的就不行。各位您是哪里？您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如果已经播种，请您扣个一；如果还没有播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播种，请您扣个二。我们再来做个调查好吗？今天中午有19位参加，19位听众参加，有15位扣了个一，已经播种；有4位扣了个二，没有播种。各位，您是播种了吗？如果播种了，请扣个一好吗？好，谢谢张家书老师。他说，大豆播种下去，遇到特大暴雨，基本上没有出苗，全部烂种。不能出苗了。哎呀，大豆我们为什么说大豆要雨后播呢？不能雨前播呢？就是大豆最好是雨后趁商播种，因为它的顶土能力弱，它不像禾本科作物，它不像玉米啊，这个玉米相对顶土能力要强一些。哎呀，这个今年真是老天太不给力了啊。谢谢水云墨扣了个一。我们固镇全部是浇水的。哎呀，你看固镇是全部靠浇水，雨下的过少呀，这老天爷，你这个雨露均沾，你不能死逮着南方下呀，对不对？好，我们固镇全部是浇水的。还有4612的听众是扣了个二，扣了二的就是没有播种、没有移栽的，下播作物还没有种下去的是扣二，已经播种下去的扣一啊。好，这个3位听众参与，已经有2:1了啊，就是这个还是有听众没有播下去。各位您是哪里？如果您的下播作物已经播种，请您扣个一；如果还没有播种，请您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了解。

由我们的嘉宾老师预测了，说今年水稻可能存在五大风险。哪五大风险？第一，就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增加，导致气候条件变得异常复杂，可能旱，可能涝，可能旱涝极短，可能有高温，可能有干旱，所以就是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几率比较大。第二呢，就水稻的除草难以进行，你看老是不给太阳，你老是阴雨连绵呢，你不给太阳，那个这个春播的这个春播的这个水稻可能无法晒田，你不给太阳，这个后播的精液除草剂含有迪拜的除草剂没办法打下去，因为迪拜没有打过，没有阳光，就会影响除草的效果啊。这是第一个风险，是倒伏的几率大。第二个风险是是水稻除草的难度大。第三个风险，南方水稻遇高温的几率大啊。第四个风险就是今年水稻张口瘪子出现的几率高。第五个风险就是今年水稻的二化民非常难搞，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局部可能会爆发。各位，您同意我们嘉宾老师说的这个水稻所遇到的五大风险吗？各位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种的豆子生的还没有三分之一怎么办？哎呦，还没有三分之一，你这种几天了呀？如果已经到了出苗还没有出苗，你

0: 看一看，扒一扒，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烂籽儿啊。好，谢谢之明，是天长的啊。今年估计可能干个丰收年，期待吧。每年年年都期待，期待丰收年。好，要有丰收年，首先得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呀。这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很关键。你说你现在水稻除草前期的封闭做得不好，现在茎叶除草又不露，老天又不露脸，又不给个太阳，对不对？好，当前在地作物的对路田管我们如何做好，接下来有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全寻光老师。全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全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也在下面跑，这两天您跑到哪些地方？那么在田里的庄稼目前这个长势长相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该如何做好对路的田管呢？全老师。
2: 好的。今天上午啊在芜湖的南宁，下午呢就到了这个安庆。这边呢是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南部稻区。有早稻，有中稻，也有晚稻，这个水稻的粪灾啊，比较这个种类比较多，栽培的模式呢也比较多。这边呢，现在早稻已经进入了呢抽穗阶段了啊，这个晚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麦沙水稻呢，大部分呢都还在播种，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好的条件啊，就是水源条件比较好。但是这里种植水稻呢，它的这个相比我们安徽省的中北部来讲，温度啊比较高，啊，但是作为播种水稻来讲呢，现在作为像安庆、南宁这一带的播种水稻呢，那要是在合肥或者是在淮南、是在凤台，那就是已经很晚了。但是在这里呢，还是很可以的啊，所以讲呢，南北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作为目前来看呀。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以麦沙稻为代表的，我们现在呢是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芒种芒管的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还在播种这个麦沙稻，特别一些是种植大户，特别是一些中南部的啊这些朋友们。那么有的呢麦沙稻呢现在今天我们就主要是都已经进入25号了。有的呢播种比较早的呢，现在进入了呢茎叶除草的阶段，还有的呢现在是在正在出土阶段，还有的呢现在正在播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早一批的我们播种下去，在五月底啊，在六月上旬播种下去的，现在进入了茎叶除草的阶段。特别是啊，今年这个天气啊，我们播种麦沙稻的时候比较干旱啊，因为小麦的在这个收获期遇到了阴雨，然后呢一直到后期播种的时候就干旱。这样就导致我们特别是旱子播稻，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去打红笔除草，因为旱子播稻大家知道就是要上水啊排水然后打红笔啊，所以有的朋友呢就是干打红笔导致的效果不好，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上水那一下子100亩田或者200亩田上水上个好几天，等到回头打红笔呢杂草出来了。所以这一批的稻子啊，大部分据我的了解，这个大部分呢天间的杂草都非常的严重啊，这个草荒苗啊非这个杂草的基数都很大，所以大家呢也很着急，因为一直到现在都在持续的降雨，这是这么一种阶段。因为等着打除草剂啊，那么呢从25号啊今年开始很多地方的雨也开始停了，但是呢天气预报显示呢到30号以后呢到月底又进来了一波降雨天气。那也就是说从25号到这个29号这4-5天的时间啊，也可能是多云，也可能是晴天，也可能呢是阴天。那这几天呢作为这一批的早稻啊，早一点的这个麦沙稻，那我们呢必须要进行化学除草了。现在的除草剂呢都是含有涤拜的除草剂，因为这个涤拜随着这几年的杂草抗性比较强，所以大家呢把它拿在除草剂中呢作为一个主力军了，没有涤拜呢除草也不行。涤拜除草呢它配上类吸性的除草剂这一块呢，确实这些年呢在稻田除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涤拜这个东西啊，有句话叫除草加涤拜，杂草死得快，但打药必须要有太阳晒。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种植户都在眼巴巴的看到这几天啊打

国药以后能不能有太阳啊？那么我们呢，把这个时间啊，这个这一批的水稻，我们时间啊，来算一下啊，从25号一直到这个28号这几天，仅有的这个4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你打过低败除草剂，后面必须要有2到3天的这个晴热天气、高温天气，这样的强光照呢，才能促进你这个低败的一个杀草效果。那今天已经是25号了，那如果我们的除草剂呢，要打这个含有低败的除草剂呢，你肯定不能在28号去打。那要28号以后打，你后面就没有太阳晒了。那你如果是27号去打除草剂呢，那往后的太阳晒呢，也就是说1-2天的时间，可能说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好啊。天气预报显示很多地方29号今天就有小雨了，28号呢还有光照的天气。所以近期呢要打除草剂的朋友呢，也就是说从25号、26号，那最晚呢你也只能拖到27号，我们就打除草剂了。所以对于这一批的田块啊。如果你除草剂打下去了，后期的这个光照不强啊，如果将要不是大晴天啊，这样呢可能说施草的效果不如人意，我们大家呢也要做好心理的准备。那么作为这一块呢，我们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打眼看就要草荒苗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能够除掉杂草呢那更好，如果除不掉杂草，我们还要考虑到啊这次雨后啊这个天气再转晴了，我们还要适当的进行有一些除草不彻底的还要进行去补打、去点打啊。那当然，进入了月底到7月初呢，可能有一波降雨。我们这段时间打过除草剂的朋友，我们要利用这一次的降雨啊，把田间收起来，把种株的杂草呢，把它根系闷上水，让它呢根系不能呼吸，施草呢会更彻底一点啊。所以，对于眼下我们的麦茬稻搭到除草苗林的大家呢，要抓住这几天的一个时间啊。这是能够进行除草的，还有一批呢，现在正是一两片叶的呢，由于前段时间的播种水稻的时候呢，它持续的降雨，大家都知道降雨天呢我们不敢打红笔除草剂，你前面这一批呢是由于干旱不敢打红笔除草剂，那么现在一两片叶的是因为降雨没有打下去红笔除草剂，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啊，我们现在的水稻有的在出苗，有的一两片叶，有的呢这个立正期天间的杂草啊已经是满了。那如果以天气预报上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几天啊，我们不去打禁叶除草剂的话，那往后呢可能等到这一波天气转晴，我们从目前从进入7月份的天气预报上来看，你看不到晴天，那如果到那个时候，那肯定我们稻田变成大草原了，除草就会更麻烦了，那这样的田块该怎么办啊？所以在这里呢，如果你的田块要有像这种情况，水稻正在出苗，或者一根针的，或者呢立针期的啊，或者一叶一心的，建议大家呢去选择呢混沙结合的除草剂进行，安全性好啊，去进行呢打一遍杂草啊，有能够打掉杂草呢，那我们更好；打不掉杂草呢，那我们后期呢再去冲肠记忆，再去打草呢，那么也能降低了杂草草荒苗的这么一种后期的尴尬局面了。那像这一类的除草剂，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呢？那首先稻苗比较小，我们肯定要选择安全性的除草剂啊。另外呢，像这一类的苗子呢比较小，播种的时间呢大概在10天左右，那么很可能考虑有一部分的杂草还没有出齐，所以我们除草呢第一个要考虑到呢把红笔除草剂带上啊。第二个呢，安全性的除草剂，我们可以选择像含量比较高的青红草汁呀或者再配个5氟芳草胺呀这样呢它对于我们大部分田块的像雪林的败草以及千金子以及呢像一叶型两甚至这个两叶型的像这样的小的马糖，我们呢有很好的这个防除和抑制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一类类吸性除草剂呢，现在对土壤的潮湿非常利于这个类吸性除草剂药效的发挥。而且呢到月底还有一次降雨，也是呢给我们打类吸性除草剂一个赋水。所以大家像这样的田块，建议大家呢提前做一次的一个防护啊。那么对于现在正在播种的大家要抓住这几天有利的天气，做好红笔除草，选择安全性好的红笔除草剂。那当然现在因为长期的降雨啊，我们肯定都是水直播了，或者是其他呀，我们旱直播目前来讲呢，伤情是不可能形成旱直播的，所以作为水直播的呢，我们一定要去选择安全性高的红笔除草剂，像带有
这个安全剂的，像丁草胺呀，像丙。

0: 藤草胺啊等等，一定要播下催芽的啊菌根的种子，然后你再去进行去烘焙。如果呢，像你去打烘焙，因为现在的温度比较高呀，进入了这个夏至节气都已经过了，扎草滋生的比较快。如果你去打烘焙除草剂的时候啊，可能有些天快小草已经萌芽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加上一点的五氟芳草胺或者少量的青红草汁，以少量为主啊，因为你的芽一定要催芽聚根，或者呢这个布芽已经扎根了，我们采取呢烘沙结合。那没有小草的呢，我们采取呢烘焙，来降低这个后期扎草的几率。千万不能再像我们前面哎没有打烘焙，或者呢这个烘焙的不到位所导致的这个现在遇到了这个阴雨天我们扎草草黄苗出现的这么一种情况了啊。那对于已经早播的冬闲田的这些这个在五月中下旬播种下去的这一波水稻呢，已经进入了分裂末期挂节期了，大家要抓住现在的有利天气啊，要这个排干田水进行晒田啊，让水稻的根系里下扎。因为这一类的水稻啊，经历了持续的阴雨天，很多啊很多的这些水稻都进入了一些疯长的阶段，所以一定要去控制它的旺长啊，排水晒田，然后这段时间把田晒好过以后呢，到啊这个七月份呢，我们呢再去呢趁雨护水啊。所以目前作为我们的水稻田管呢，我们啊大部分在全省各地几乎呢也跑遍了啊很多地方啊，大致呢都是这样啊。张老师，
1: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沟通交流和探讨，大家都能在当前的田管上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有一个更对路的田管，更对科学种田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这个今年的天气太不给力啊，当前这一段时间正是水稻除草的时候，但是阴雨连绵，很少能见太阳。刚才全老师特别说了，这个除草加迪拜，杂草死得快，但是需要有太阳晒，没有太阳晒，它就不能有迪拜，就不能有较好的除草的效果。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听众问，旱稻打过除草剂要不要抽水？它是这个抽水是回水的意思吗？
0: 它是这样，对，它是要回水，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所有的田块，因为长期的降雨都比较潮湿，打过除草剂呢，你关注一下，如果你当地月底有降雨啊，大家就不要去抽水了啊。这个降雨就能帮你覆水了，虽然说时间比较长，有个四五天的时间，但是你问题不大，它不是太干旱，对秧苗也没有太大的伤害，而且土壤潮湿呢也利于我们除草剂的药效发挥。当然呢，你要水源条件好，那你抽水呢，那你有水，那你讲到抽水了，又不是往田里面去开圈去换水，你去抽水了，你那比较费事的，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反一反。
1: 嗯，可以什么？
0: 可以反一反。反到月底看看天气情况。
1: 啊，你是说等到月底再除草？
0: 等到月底，老天不就下雨了吗？他这问题是要不要覆水啊？
1: 哦，你是说等一等，看这个雨下不下得来，对吧？我看今天25号了，但是七月一号，合肥有大雨到暴雨嘞，6月30号是中雨嘞。
0: 对呀、你这30号就下雨了，你最近两天打除草剂，你后面就考虑覆水干什么嘞？
1: 嗯，你就说等两天哈。
0: 对。
1: 好，这个二十天的秧苗单打扶风草胺，可否加迪拜？要加多少？
0: 我建议他加上迪拜青红草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扶风草胺啊，它对败草是一个不错的黄效，但是对千斤子的黄效不好，所以在这里加个迪拜呢，它能增强这个对败草的一个黄效。另外呢，它有青红草汁呢，加上迪拜呢，还能增加对千斤子的黄效。所以我不建议他单独用扶风草胺，
1: 啊，就是他是说单打扶风草胺能不能加迪拜？他是说扶风草胺加迪拜的这个配方，
0: 可以，
1: 嗯，可以啊，就是他是20天的秧龄，那有些
0: 秧龄我建议他加青红草汁，
1: 要不要加迪拜了？就他问的问题是，扶风草胺能不能加迪拜？要加多少？你要么建议说，你要么就给他说，最近两天如果是阴雨天气没有太阳，你就不要加迪拜，不如加青扶草酯，这样告诉他也行，对吧？
0: 他这样，他要能加迪拜可以加呀。他如果是阴天的话，光照不是特别强的话，他也想发挥扶风草胺的效果，他并不是喝青扶草酯，他就加上迪拜还真正能发挥效果。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对的， 啊，他要加这里加，我是考虑到他千金子的问题，不能打了富翁草案了，你千金外头打掉了千金子。
1: 是这样的，全老师，你要回答他，因为他一听就乱了。他问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单打富翁草案，另外加上迪拜，你说可以加，但是呢，富翁草案针对的是败草效果好，你如果田里有千金子，我建议你再加轻浮草纸，是这样的回复，
0: 啊、
1: 是吧？
0: 对啊，我是这样回复的，对啊。
1: 对，但全老师要告诉您是说，扶风草胺它对千金子的效果不太尽如人意，对败草的效果很好，所以你加迪拜，全老师说是可以的。这全老师给您一个建议，你能再加上轻浮草纸，杀草谱更宽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嗯，好嘞。畅想人生说这个玉米苗后打地老虎用什么药？
0: 他可以选择这个像橘子类的药，赶到傍晚的时候去进行去打，去轰住地老虎，不让他这个去危害这个玉米的这个根系，咬断玉米的茎基部。
1: 嗯，好的，玉米我觉得它除了有地老虎之外，它还有一些这个蓟马呀、飞虱呀，还甚至还有二点。
0: 对，其实没事，他打橘子的药剂
1: 都能
0: 把地上地下的害虫、都可以了。
1: 对，还有二点尾叶蛾也要看一下哈。嗯，好嘞，欢迎各位啊、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啊。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啊，于师傅说水稻水直播田块三叶一心以后用海增硅和复合肥拌在一起撒可以吗？他水稻三叶一心，他为什么要拌复合肥而不拌尿素呢？
0: 他在那大家都不敢用尿素了，怕倒伏啊。
1: 哦，
0: 嗯，
1: 哦，其实。就是说是今年水稻有倒伏的风险，如果你是说长势旺的，那你就是少追尿素吗？
0: 长势旺的就不要追肥了，就撒海增硅就控旺，还能起到抗倒作用。
1: 嗯
0: 啊，如果有缺肥症状的，你不是特别严重的呢，那我们就去这个撒复合肥。
1: 嗯，
0: 那如果实在缺肥严重，缺氮化黄都不长了，那你肯定要撒点尿素。
1: 海增硅本来就是颗粒的，你可以结合水稻三叶心到四叶心追非镍肥的时候，可以和尿素拌在一起撒，也可以和复合肥拌在一起撒，是不是？啊，
0: 对，
1: 有的听众有一位听众问，14号播的黄豆已经10天了，生了1/3怎么办？又想翻了从种，又怕后期还有雨。
0: 他这样，他这个已经10天了，不行了，这个没有出的就出不了了，被大雨泼掉了。
1: 嗯，
0: 要不补种，要不换掉从种。
1: 他是说出了三分之一。
0: 对，出了3/3，他后面不行了，他已经被泼掉了。玉黄豆哪都有10天时间的，黄豆一个4-5天就能出了。他要是换根虫种，赶紧了，你抢在这次大雨之前要你的黄豆赶紧能够起苗，不然的话，后面这场大雨啊，让你的黄豆又会不能出苗。
1: 嗯，水稻控旺在什么节点打？
0: 水稻控旺，你要是为了抗倒呢，你在八节前的7-10天，你打控旺剂。
1: 嗯，好，这个，哎，他问这个鱼塘里的水花生不好搞吧？
0: 鱼塘里的水花生可以选择绿湖比较隐酸去打。
1: 鱼塘里的啊，这个绿湖比较隐酸，上午打药能打到几点？
0: 嗯，这样，像今天啊。我当然我所指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安庆南宁，现在我所在的区域，你今天打一天都没问题。特别是迪拜的除草剂，大家讲打迪拜不伤稻苗，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强光照不能打，所以正常情况下要是大晴天呢，你打到上午的10点就可以了，就不能打了，下午的4-5点以后才能打，这是在高温的时段。但是如果是阴天，你全天可以打药。
1: 好。就刚才这位听众，他说他单打扶风草胺能不能和迪拜混用？他说我田里没有千金子，没有千金子。
0: 那你就扶风草胺配迪拜吧。
1: 嗯，是的。笑看人生说种的双抗稻，卖种子的说一亩地除草剂只能加20升的水，水加多会影响药效，是这样的吗？那你从他那买除草剂，你就按照他的说去做吧，好不好？但是你买他的稻，你打他的除草剂，他告诉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打不掉你再去找他。你要不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你打不掉，你没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他就没有责任，是不是全老师？
0: 对，是的。嗯，
1: 你说你种的双抗稻，卖种子的说一亩地除草剂只能加20升的水，水加多了会影响药效，是这样吗？你要是从他那买的种子，从他这拿的除草剂，请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好吗？这个双抗稻、节田稻，我不推荐，我也不提倡， 所以你从哪买的水稻，你从哪买的除草剂，你就去问这个卖药的卖稻子的好不好，就是你从他这买的，如果我没跟你讲，那你打不掉了，那卖药的说谁让你听他们的嘞。

0: 你从我这买的稻子买的药，你不听我的话，你打不掉，你找我来，我才不管你嘞，对不对？你从他那买的，从他那购的，你就相信他的话吧，好吧？如果除不掉，你再去找他，是吧，全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知名说，我明天打连风带沙，3到5天后上水，也等天下雨。
1: 这样可以的，因为天都比较潮，不是太干，太干你打过以后你要及时上水，现在土壤都比较潮，你可以等雨。
0: 对，可以等雨啊，就能不去费这个力去浇水，就再等两天是吧？
1: 对。
0: 好，这位听众问，15天的央林茎叶除草用什么样的药？
1: 15天的央林，你现在只能选择像复方草胺，或者是五复方草胺，或者是清雾草酯，像这类的，因为它的秧苗现在最多一叶一心到两叶一心，最大的就两叶心，而且还有一叶心的，还如果是旱子播啊，现在还有立针的，所以你不要去选择像一些恶作仙草胺呀，或者是这个嘧啶卧草醚啊，像双草醚啊这类的，我不建议去用啊，像这个绿湖吡啶酯啊，你不要去用。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般水稻正常的茎叶除草，一般都要求水稻3叶1心以后，具有一定的解毒能力啊，很多的药都有这种要求。刚才全老师说了，恶作仙草胺，二氯喹磷酸、3唑黄草酮、双草醚啊，这个还有氯氟吡啶酯零四颗，都要求水稻3叶1心。就大部分的茎叶除草剂都要求水稻3叶1心才能除草，才能保证对水稻安全。如果说你非要15天去除草，那这个时候你就看杂草，如果杂草是在1叶1心之内，就可以连风带沙，是吧，全老师？
1: 对。可以连风带沙，选择像五副黄草胺、青雾草酯呀，加上这个丁草胺、便秘黄酮胺，我们去现配现用，临时去轰杀结合，这样蛮好的。
0: 好，如果你看草，这个时候不要看苗，看草，只要杂草是，杂草是刚出苗、刚立针、刚展叶、1叶1心之前的杂草，你就用青雾草酯、五副黄草胺，再加带安全剂的丁便啊，三者复配到一起，连风带沙。但如果你的杂草超过2片叶了，已经超过1叶1心2片叶以上，抱歉，这些药就效果就不好了。我们只有等到水稻3叶1心啊，要么你就打那种安全的敌败，比如说木子金，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要么你就打安全的敌败，好吧？要么你如果打恶作仙草胺、二氯喹磷酸，还有零四颗氯氟吡啶酯、3唑黄草酮，这些药剂都要求水稻3叶1心，别忘了，记住了啊！淮南的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请说。
2: 啊，张老师，我请问全英王老师，我的芝麻田里的牛毛毡子用什么药打？
0: 芝麻田里的牛毛毡
1: 不好打，他只能用这个少量的这个
0: 灭草松吗？
1: 灭草松，少量的灭草松去打。这个有一定的风险。
2: 一亩地用多少量？
1: 48%的利用率用到50到80，
0: 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对芝麻完全安全哦。
1: 对，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在傍晚的时候去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去打，然后呢，你要保证第二天是晴天，它对牛毛毡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个灭草松如果打到芝麻上去了，量用大了会把芝麻打坏的。
2: 我的芝麻田几分地，其他没找啊。就在芝麻地里那最后那点一块芝麻。
0: 我跟你说，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是没办法用药的，没有正规登记的。芝麻田只能用金多尔封闭，芝麻田只能防尖叶草、阔叶和缩草。这些像牛毛毡呢，像我们说的这个阔叶草都没办法除，好吧？
2: 牛毛毡没办法除啊。
0: 好，已经告诉你了，
1: 好
0: 吧？
1: 不好除。
0: 都跟你说过了啊，牛毛毡它也不是尖叶草，你用高钙也打不掉。
1: 牛毛毡它也荒不掉你芝麻，牛毛毡矮矮的，它荒不掉你芝麻，你也不要太过分的去把它。
0: 好吧，
2: 好，
0: 就是我再次提醒大家，芝麻田、阔叶草和缩草无药可除，你用灭草松也不排除对芝麻会有药害，你喷到芝麻杆上也会有药害。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所以芝麻田里的阔叶草无解，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没有药。啊，没有药。好，听明白了吗？好，这个刚才全老师也说了，牛毛毡它趴着地皮的这种，它对你的芝麻形不成严重威胁哈。好，这个

0: 直播到两夜一心能不能打除草剂？因为下周二有雨，我们刚才说了，直播到两夜一心能打的除草剂很少，因为它水稻比较小，它的排毒能力弱，它容易产生药害，是不是全老师？
1: 是的是的，嗯，
0: 这我们再次说，直播到两夜一心，我刚才你直播到两夜一心，你要防除败子，你要有恶作仙草胺吧，你要有二氯喹磷酸吧，啊，你要是防除千金子，你需要三座黄草酮吧，啊，灵思科吧，你就是搞个鸭舌草，搞个香附子，你要有灵思科、绿氟吡啶酯，这大部分的除草剂、精液除草剂都要求水稻三叶一心，水稻三叶一心是为了保住苗子，不伤稻，不伤苗。如果水稻过小，它这些药就会伤苗，是会伤稻哈。你两叶心可以用的有哪些呢？刚才说的扶风草胺可以哈，全老师。
1: 对，
0: 但扶风草胺针对败草，它对千金子也不照，对吧？
1: 对，
0: 对啊，这个直播到两叶心能打的除草剂很少，比如说全打型的青扶草酯，包括恶作仙草胺你都没办法用。恶作仙草胺加青扶草酯，这是一个常规的药剂，你连恶作你都加不上，你的败草马糖靠啥嘞？对吧？你水稻又那么小，两叶心能用的除草剂可能除不掉你田里的草。你要想能除掉你田里的草，你就等到水稻三叶一心。你要么就选择一些安全性好的，刚才说扶风草胺，还有刚才说的木子金，美丰农化的木子金，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但是这两天又没有太阳，没有太阳迪拜也不行，是不是全老师？
1: 是的。
0: 嗯，他是又考虑到下周二有雨，那他现在怎么办呢？
1: 考虑到下周二有雨啊，他可以选择这个，像我们前面张老师前面讲的，他要是败草为主，抗性比较强的，可以选择扶风草胺。如果不是特别抗性强的，可以选择无黄草胺加青扶草酯，这样去再加一个这个丁草胺、变明黄酮去进行去轰壁轰杀，这样去做。如果小草能在一叶一心的，基本上能够轰杀住。如果草龄大了，比你腰龄都大，那就很难了，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小草。
0: 如果你的水稻直播到两叶一心，如果杂草还小，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杂草是刚立针，刚展叶。在一叶心之前，你还可以用青扶草酯，全打型的青扶草酯加五氟黄草胺，也就是稻结，再加上丁变，你还可以连风带杀。但是这个配方只在于一叶一心之前的小草，如果杂草有两片叶以上，抱歉就除不掉了啊。要么你就选择木子金，但木子金它是迪拜，它需要有光照啊。刚才说了，这个除草加迪拜，杂草死得快，但是它需要有太阳晒。啊，寿县的陈先生你好。
2: 啊，
0: 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呀、
2: 啊？我想问问钱老师
0: 啊。
2: 我是水直播。
1: 嗯。
2: 已经是8号水直播。
1: 嗯。
2: 现在有18天了。
0: 嗯。
1: 18天了水直播的话，你的稻苗现在能打除草剂了。你18天的稻苗现在有。三叶也行了，水直播。
2: 对，有三叶也行了。我想明天打行不行？
1: 可以。
0: 你准备用啥药？
2: 我买的是，叫青扶草酯，迪拜，还有顶变，还有叫
0: 有没有恶作？
2: 氯氟吡啶乙酸。
0: 氯氟吡啶乙酸，这里面没有恶作仙草胺吗？
2: 没有，就是他卖的厂那个经销商就给我配的这样的。
0: 其实恶作仙草胺是比较常规的一种用药。你这个恶作仙草胺，这个为什么？
1: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草小是可以的啊，他青扶草酯加迪拜去打这个草小是没问题啊。但是呢，如果你的草龄比较大了，特别是败草，草龄比较大了，你就打不掉了。
2: 不大，
1: 两颗。跟你的幺零差不多大是可以的，
2: 幺零是三叶也行了，这草我看没有秧子成，就只有一叶也行，两叶也行，
1: 那可以。
0: 嗯，好，
1: 嗯，
0: 那你就抓紧打，希望明天还能有个太阳。我看今天下午合肥还出了一点太阳，你们当地出太阳了吗？
2: 打过几天能回水呀？
1: 你这样，你打过，你看29号会不会下雨？如果29号不下雨的话，你就及时去回水吧。因为你明年打是26号了，29号下雨，3天后回水正好。

0: 打过除草剂，你打过除草剂，最起码打过除草剂有个四五天了，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了，你就不就可以撒肥料了吗？
1: 啊，对，那你让这
0: 但是
1: 要上谁？等下雨再撒肥料是不是？
0: 我看淮南说的，你说淮南那个寿县不是淮南吗？但是7月1号有大雨，但是7月1号有大雨。
2: 对呀、啊，7月1号有大雨，你如果打过除草剂，你7月1号之前撒着了。大鱼把你躺着了怎么办？所以我建议你大鱼
1: 不躺，不得躺啊！
0: 好，
1: 我田里没有水，咋躺什么呢？
0: 你这样，你这除过草以后，最起码有隔个五天，杂草有中毒了，你再追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你既然说田里不会躺的，你不会下大雨，那你就是你到时候有水，你田里有水，你不能化掉这个肥料不就行吗？你最好等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你再追肥料呗。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你说到追肥的问题啊，全老师，有一个人说他田里有50公分深的水，能追肥吗？给尿素？
2: 你把灌那么多的水干什么？你这样的话会影响你水稻分裂的。再说了，你灌深了，时间长期灌深水，水稻会生病的。
0: 但是我是说，他这灌深水，万一哪天这个水放去了，这个尿素不也跟着跑了吗？
2: 不是，你把水放掉一点，你再去撒尿素嘛。
0: 对，是的，我是觉得为什么50公分深的水，这怎么回事？我也没搞懂。嗯。
2: 夏天。
0: 啊？
2: 为什么夏天到？
0: 有可能夏天到。
2: 对，夏天到，那你就这样撒吧。你种植虾子清稻，种虾清稻。嗯。
0: 嗯，好的，这位听众他是说有保水层，比如说风沙要打过有保水层，第二天可以撒海参龟和尿素吗？
2: 可以。
0: 啊，好嘞，这个农民真是难。你这位听众说两叶心，能不能打除草剂？下周二有雨，又考虑到下周二有雨，苗子又过小，有很多除草剂又不能用，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头疼。
2: 这是我们大家纠结的这一点。
0: 是的、
2: 就是我们现在苗子小了，田里面有草了，不打除草剂，这雨后再打，可能是到天变成大草原了。打除草剂，苗子又小，所以是现在很多人纠结的就是这个问题。
0: 你看。插秧田败草千金子，用什么除草剂？
2: 插秧田的败草千金子啊，它是这样的，这个草应该抗性不强，你就选择五伏加青红皂酯去打吧。啊，如果要不是老草的话啊，这个后期因为你工地的不好啊，或者工地要漏了一些小草，你可以采取这么方法去打，因为你是插秧嘛，你肯定是当
0: 你是插秧田，如果你的杂草没有防住，那就是你的失误了。因为你插秧田，你可以在移栽前打一次钉变，你移栽以后再打一次钉变啊，这那个两次钉变也每次钉变才不到10块钱。如果你插秧田，你的败草千金子没搞住，那就是你的失误。我们说直播到草难除，如果你插秧田都没有除掉草，那真的那失误太大了，是吧，全老师？
2: 是的，可能是漏水田。
0: 你是不是漏水田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插秧田？插秧田为什么说机插秧？提倡机插秧就是草好除。结果你不搞直播道，你机插秧，你竟然草难除，那就是说明你疏忽了，或者是刚才全老师说的是漏水田，漏水田填不平是吧？
2: 对。
0: 请问水稻什么时候施钾肥？
2: 水稻施钾肥啊，从水稻的八节以前，都可以施钾肥。但是最好的节点是在拔节期去撒。
0: 好，我们水稻分界末期要烤田，烤田回水过以后要追拔节运穗肥，所以钾肥是在拔节运穗肥的时候施，对不对啊？以钾肥为主，氮肥为辅啊，就跟水稻小麦的拔节肥一样，是吗，全老师？
2: 对，
0: 好，水稻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水稻现在正处在分界期，你要追反青分界肥，你要施尿素，还是施尿素还是施复合肥，别忘了把海参龟带上啊。
2: 对，
0: 这个海增龟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前期补龟肥，拔节期补钾肥啊，这是水稻施肥的施足底肥啊。这个早追反青分界肥，分界肥别忘了带上龟肥，然后拔节期追氯化钾为主啊，这是水稻抗倒啊这个增产的施肥原则。
2: 嗯
0: 啊，我种的5月20号，现在野稻太多，能种什么意思？啊，这个野稻太多，他种的节田稻，那节田稻你就打节田药呗啊，这个啊是吧是吧？比这个节田稻双抗稻，我妈听了我头都大，就是全老师这种情况，他是节田稻，那就打节田药呗。
2: 他只能打节田药，现在很多地方农民全部是种节田稻，他没办法，旱直播时间长了。他落地股太多，他不打节田稻怎么办？

0: 好，中意家庭农场说，我十来天就用了稻普瑞，稻普瑞也是复方草胺吧？
1: 就是复方草胺，
0: 还有稻谷。
1: 十来天的稻子肯定能用复方草胺。
0: 现在那就是复方草胺是来自清源农冠的复方草胺，针对的是败草，是吗？
1: 对对，针对于败草，还有部分的这个缩草和杂草。
0: 它对那个海绵败可有效呢？
1: 可以，复方草胺它是这样，它对于小林的败草效果更好，它对大林的，效果就不好了，一定要复配了。比如像复配这个林石科呀，复配迪拜呀，复配恶作仙草胺呀，青红枣子呀，这样就复配大了。
0: 好，朱先生说，我的麦茬稻已经插上1个星期了，要不要打什么药？防虫的药？我是鸡插秧。
1: 蝗虫呢，现在倒不至于，你已经应该打过松甲药了。你现在我建议你打一次红 B 或者是红沙去控草。
0: 好，水稻什么时候施钾肥？刚才已经说了拔节孕穗期，咱们分界末期要烤田，烤田以后不就要回水了吗？烤过田以后就要回水了，因为水稻要打包孕穗了呀。那个时候追水稻拔节的时候追拔节孕穗肥，孕大穗多长粒儿。拔节肥咱们就以氯化钾为主，如果稻子有点黄，缺一点氮肥，咱少追一点氮肥，以钾肥为主，氮肥为辅。鸡插秧快1个月了，要不要打虫啊？
1: 现
0: 现
1: 在一个
0: 在
1: 月了，现在打虫，
0: 还没
1: 现
0: 到
1: 在打
0: 虫
1: 虫，
0: 期呢。
1: 对。
0: 就是咱们治虫要根据虫期，各位，咱不能闭着眼睛瞎打啊！你比如说5月底6月上旬是江淮之间防治一旦二化民的时候，那可能等到7月中下旬，那是防治二旦二化民的时候吗？全老师？
1: 一代现在已经过了，二代还没到。二代的时间在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中部地区啊，在7月的下旬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
0: 好，就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二代二化民，二代二化民可是最难防，而且对产量影响最大的，因为它拱掉的、岗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有效穗，永远前进问全老师，直播稻已经有4、5片叶，可以追尿素吗？
1: 4、5片叶，你赶紧追啊！分裂肥啊！
0: 对呀，一般3叶1心不就开始分裂了吗？
1: 对，
0: 3叶1心、4叶1心。这个时候就是追分裂肥的时候，如果是鸡插秧，移栽以后1周左右反青活科了，那就是追反青分裂肥的时候。所以各位水稻的施肥就施足底肥，早施分裂肥，巧追穗肥巧追拔节孕穗肥所以底肥施足了，然后巧那个早追这个分裂肥，也就是直播到3叶新到4叶新追分裂肥，移栽的水稻。移栽活科以后，移栽7天活科了，就要追反青分裂肥了。这一般反青分裂肥是追多少？是15、20斤左右吗？
1: 它是根据品种，来去决定。有的品种生育期长的，它耐肥啊，你就要多追一点；有些生育期短的，你就要少追。一般情况下，你在20斤左右。你像这个梗稻呀、梗诺呀，像这些这个鲜梗胶呀，这些都比较耐肥。你甚至有的是追到40斤，甚至50斤。
0: 对。
1: 但是你要像生育期长的120天到130天的品种，你四五斤就可以了。
0: 好，就是根据您的水稻的生育期以及这个产量潜力，对不对？这个正常的，我们一般就是15到20斤。如果你生育期短，增产潜力有限，你就少追一点啊。如果你的苗情长势弱，你就适当的多追一些根据情况。还有的农民朋友底肥都没有施复合肥，那你就要早追复合肥了，因为这底肥没有施，那你就抓紧追，对不对？好，张先生，他说我的旱直播下的大雨刚刚出芽。刚刚出野芝麻出了，是不是能打啊？什么野芝麻是一种旱稻下的大雨刚刚出，野芝麻出了。旱稻田里有野芝麻。
1: 这样，他如果要是野芝麻，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草，是不是这个，田荆啊？比如像这个铁，其他的像铁线菜啊，或者丁香料啊，像这一类的草，我不知道，没看到他讲的这个野芝麻，可能，还没有这个学名。旱稻已经发芽了，那么你还没有出土，这个时候啊，他可以选择像二价六五比啊，或者二价灭草虫啊，直接从田面上打就可以了。
0: 好的，请大家说的详细一点啊。野芝麻有可能是您当地的土语，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野芝麻，我没有听说过啊。这个异想天开说一叶一心除草能打吗？一叶一心，水稻一叶一心，很多除草剂不能用，你只能用风沙的除草剂。刚才全老师已经说了，如果你的水稻一叶一心，田里的杂草也刚露头，刚。

0: 刚刚立针刚展叶，只要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你都可以选择风沙坚固的药剂。刚才说了，轻浮草纸，全打型的轻浮草纸啊，加上五服黄草胺，加上丁便啊，加上丁便这个配方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一叶心是你的一叶心的水稻，除草能行吗？只要看这个时候看草不看苗，只要杂草刚立针刚展叶，杂草在一叶心之前都可以用我说的这个全打型的轻浮草纸，然后五服黄草胺，再加上丁便啊，用这样一个配方，既封又杀，但是只能杀小草芽啊，还能封住没有萌芽的杂草啊，这是一叶心只可以用的除草剂啊，这看草不看苗。啊，成说水直播三四天了，能用便丁加轻浮草纸喷雾吗？
1: 你看那个种水直播的那个芽呀，它已经扎根了，扎到泥里面去了，就可以加轻浮草纸了。如果没有扎到泥里面的，你也只能去用这个便丁啊。你看一下，
0: 看什么？看那个，
1: 它有没有扎根？它根扎到泥里面去就可以用了，可以用轻浮草纸了。
0: 啊，你就是
1: 轻浮草纸，它是间歇性除草剂，你稻子不扎根，它代谢不掉药害，代谢不掉这个除草剂，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稻子有没有扎根。
0: 哦，好嘞。玉米田自身的小麦能除掉吗？那么玉米田你也只能用硝磺草酮。
1: 不要去除玉米田，除了干什么？玉米呢早上有八个小麦高，你去除它干什么？你到时候一旦到夏天小麦苗就死了，再说的话你就不除小麦苗起不掉玉米啊。
0: 嗯，是这个小麦是越冬的作物啊，在水稻里你上水淹，在玉米田里那你随着高温的到来，温度升高的话它慢慢的就会枯萎了是吧？
1: 对啊，有些朋友他说我稻田里面有这个小麦苗啊，我稻田里面有这个油菜苗啊，像这种情况大家不要去翻身，不要去费心。
0: 嗯，好嘞。二氯喹磷酸可以与五氟黄草胺一起用吗？
1: 不要这样用，这样用不好，因为你用二氯喹磷酸加五氟黄草胺，你倒不如用全打型轻浮草纸加五氟黄草胺。你二氯喹磷酸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是为了打败草的，那加个40%的轻浮草纸多安全嘞。那如果你的嘌呤比较大，你可以加；嘌呤小了，我不建议大家这么用。
0: 嘌呤大了可以加二氯喹磷酸是吗？
1: 对。
0: 是这样的，就可能全老师就是稻结是风沙的，它只能杀小草芽子的。它只能是杀小草芽子，你二氯喹磷酸要求水稻要三叶一心，但凡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了，你的草应该也不小了是吧？
1: 对，它如果是三叶一心的可以少量点用二氯喹磷酸。
0: 嗯，但是就是全老师的意见，就是用全打型的轻浮草纸它不更安全吗？
1: 对
0: 对吧，你二氯喹磷酸要求水稻三叶一心用，你稻结是能封能杀的，它是在早期用。因为刚才有人说我的水稻一叶一心，你用稻结还是可以，它能杀小草芽子也能封，但是你水稻如果用二氯喹磷酸，那你必须三叶一心，就是它俩就是这种搭配方式很少见是吧？嗯，
1: 这种搭配方式不安全，
0: 不安全对吧？你这个你如果用二氯喹磷酸了，你的水稻要有三叶一心，你水稻有三叶一心，你杂草应该也不小了啊。你要用稻结的话一定是刚出土的小草芽子啊，所以全老师建议您，你要么用全打型的轻浮草纸和稻结混用是吧？
1: 对。
0: 哎呀，看来农民朋友在除草方面就是有些这个有很多误区，有很多误区，他们不知道怎么配，到最后花了钱出了力，效果还是不咋地儿。哎呀，真是太头疼了。嗯，
1: 多一肚子气。他说他怪卖药的。
0: 对，还怪卖药的。所以每年经销商在卖除草剂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郁闷。啊，就是打不掉了来找你，对不对？打不掉了来找你，甚至让你赔呢。啊，水稻拔节肥钾肥每亩多少斤？啊，就跟尿素一样，你根据你这个水稻的生育期和增产的潜力啊，比如说人种微两油八氯油二，人氯化钾人要追到30斤呢。你看你是什么样的水稻，增产潜力有多大？一般呢，钾肥。我们也就在这个15到20斤左右吗，全老师？
1: 对，15到20斤左右吧。嗯
0: 嗯，
1: 钾肥的成本很高，大家不愿意这个多撒，撒少往往你钾肥的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撒。硅肥它抗倒，但是硅肥的这个价格很高，所以大家呢把硅肥用量也很少，这样呢就导致大家说这个硅肥抗倒性不好。
0: 嗯，好，就是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你种田呀，你这个你种的什么品种，产量潜力有多大，生育期是120天的还是130天的，底肥是多少，尿素追多少，拔节肥追多少，你大致心里要有个数。你要说你种

0: 和生育期不一样，你的地力有肥有瘦啊，你的生育期有长有短，你的增产潜力有大有小，所以它的施肥都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是个大致的啊，比如说反氢分解肥15到20斤尿素，钾肥呢在追钾肥的时候有20斤的，有30斤的啊。你的地力是肥是瘦，你心里得有数呀，对不对？好，梗稻地除草可能用双抗，梗稻你咋能用双抗？
1: 你要是双抗品种，你不可以用双抗吗？
0: 双抗是双抗品种，结田稻有带的结田药，你不能正你常规的梗稻它不是双抗稻，你用它的药，你不把你的稻子给打坏了吗？是吧？
1: 对，
0: 我种的旱稻都僵了，用什么办法呀？僵了，他说了一个僵了，这僵苗
1: 还是除草剂打僵了，还是你的土壤怎么回事？
0: 嗯，这个水稻田里飞蛾很多，要不要打药？现在的飞蛾会是什么蛾子？
1: 现在飞蛾子现在飞蛾子，我还没真的没有看到田里面现在有什么蛾子了。我天天在下面转。
0: 嗯，好，野狼说水稻除草剂能不能打旱秧？现在都是三叶一心。如果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了，就是大部分除草剂都可以用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说水稻茎叶除草要除早除小，就是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了，大部分除草剂就能用了，趁着杂草还比较小，抓紧打，抓紧打，是吧？我家是5月28号人工插的秧苗，6月8号打了一次农药，我马上要烤田了，这两天还需要再打一次药吗？
1: 这现在都不要打药，他烤田了，他打什么药呢？烤田了，烤田覆水以后你打蚊子病，防止蚊子病。
0: 嗯，好，烤过田打蚊子病是吧？
1: 对，蚊子病你说分这个分分丝你防一下。
0: 嗯，好。马上要烤田了，烤田前后拔节前后就是防蚊枯病，是不是啊？虫害我们要根据虫气来决定。好，谢谢全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全老师，谢谢您。
1: 再见，老师啊，
0: 再见。好，进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
2: 收获。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在前期呢，向大家介绍了水稻品种万象优933。万象优933，那就是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万象优933，您听说过吗？您种过吗？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进入万象优933的空中课堂。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江西红一种业的温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万象优933当前的田管要点。万象优933，各位听说过吗？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曾经我们在这个今年以来啊，就春节前后，我们也在这里卖过万象优933的稻种，也卖过万象优933生产出来的大米啊。它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那我们请温鹏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品种的特点，还有当前我们管理的要点，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温鹏老师，好，万象优933，您说。
1: 哎，张林老师你好，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是这样子的，我们万香优933呢是一个国省的中稻品种，那是浓香型的高产型的一个品种。它呢就是一个这个是优质稻，所以说在种植上呢需要注意一下这个。

0: 我们这个追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用那个尿素的，我们用高档的那个复合肥。 这一块，然后就是第一，我不定尿素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尿素偏多，我们把控不好量，然后同时呢，可能会对这个品质以及香味，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呢，这个控制不好量呢，对这个水稻的一个这个汤清呐，以及这个汤旺这个情况，会对病虫害的防治把控不好。 主要是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种的分裂能力特别强，我这个对氮肥的利用率比较高，所以说尿素这一块我们是不建议是说，太多，这个就进一步用那个速效肥，氯磺胺呀或硫酸胺这个方面的一个速效肥，简短它的一个肥效时长，对这个起到了一个提苗的作用就够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保证品质的同时还能保证的这个香味，这个保证 后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品种，建议在这个多效作的使用方面上可以有一定的心得，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品种推出来好几年了，然后在我们也做过实验了，这个多效作的话，第一，在不只是说我们水稻方面，在这个经济作物芒果呀、花生这些经济作物上，多效作的使用上。 对这个产量的构成以及这个增产效果是很明显的。我们用于水稻这方面，我们望江99三三也是做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对于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每亩的话，如果说你用了多效作，对于它的增产至少是100到200斤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只能说多效作合理的使用，它有抗到增产的作用啊。
1: 多效作它是一把双刃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打药的时间量，
0: 对，
1: 就是不能说它是有增产的作用，不能这么说。我就是多效作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控制我们植株的旺长，让植株矮化，提高抗倒能力，尤其是拔节前使用，能够缩短基部节间。 它只能说是起到一个抗倒增产的作用啊。但是如果你打的时间不对，打过头了。
0: 打的时间偏差了，那可能就是起到的是副作用，所以多效作的使用一定要讲究技术。您是说在望向有933这个品种的种植上要合理的使用多效作，在什么时候使用呢？我们是建议，如果说你是直播的，我们是在第一次那个防病，就是我们建议说在你在第一次追肥或者说。 防那个除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建议用的。如果说直播的，我们建议是在，120克左右的一个每亩的一个这个用量，就是那个含量是15%的那个粉剂的，25%的含量的话，建议是50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最好是在3月一星或者4月一星以后，它这个效果是比较合，就是。 保证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效果。如果说，这个你太早施了，我怕会你这个对这个水稻的一个生长会有一个抑制作用。这个量也是也很关键，量多了会抑制。然后还是说我们建议的话，因为我们做过实验，是如果说直播的120克左右完全是没问题的。这个对于这个用量来说是起到一个促进分裂，然后早分裂，然后早晒田。 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如果说是你第一天，你在第一次喷施那个农药，或者说第一次追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用下去，对于我们这个分裂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早晨快发，然后早早晒田，控制有效率，然后就是能够提前进入这个晒田节那个时期，对于这个水稻的后期的一个生长。
1: 以及一个高产的构成，它是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嗯，
0: 对的。
1: 我们知道望向有933是属于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一般香稻啊，我们要做好它的抗倒，要提高它的抗倒能力。那就是说，在苗期的时候，刚才说你3月一星、4月一星，温鹏老师说合理的使用多效作，能让它。 这个促进根系的下扎，让苗子矮壮，提高它的抗倒能力。但大家呢一定要谨慎，就是使用的剂量和使用的次数上一定要记住啊，宁少勿多。可以在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昨天去到一块田，它这个苗子呢移栽基插的，基插的万象有933，它苗子插的比较多，苗子长势比较旺。那么它在活科以后，那万象有933这边的技术嘉宾呢就建议他在返青活科以后，用这个多效唑给他来喷一遍。你可以和防病治虫的药在一起啊，也可以拌肥撒在田里啊，就促进根系，让他的苗子矮壮。这是万象有933在栽培技术上所提的一个技术内容，但这个需要农民朋友自己去做一个检验，自己做一个对比啊。所以万象有933这个公司呢，他们推出的都是优质稻。像10年前推出一个万象优111，这个江西红一种业致力于打造优质稻啊，致力于打造优质稻。像万象优111跟万象优933都是长粒的浓香型的杂交水稻，但是万象优111抗倒能力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万象优933在万象优111的基础上是它的更新换代的产品，
0: 升级版
1: 是它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可能产量更高，抗倒更好，但是也需要我们在苗期的时候，你比如说水稻在4叶一心5叶一心的时候，合理的使用多效唑，宁少勿多，量不要过大，因为这个是江西红一种业提出的，那不能说是我们提出的，是江西红一种业在种万象优933这个水稻品种上提出的合理的使用多效唑啊。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自己来去验证一下。其实在我们正常的介绍当中，水稻如果你密度过大，杆子过高，又怕有倒伏，你应该在分叶末期来进行化控。化控你可以用稀效唑、多效唑、条环酸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是建议在分叶末期拔节前化控，这样能缩短基部节间，让它的重心下移，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但是江西红一种业种植万象优933，他们的技术团队提出的是水稻在苗期用一次化控的药剂啊，建议最好是4叶一心到5叶一心啊，这个用多效唑化控一次，促进根系，让苗子矮壮。就并不是说多效唑是一个增产的一个措施，没有这样说。多效唑在任何作物上使用，它是来这个提高抗倒能力，但是打药的时间一定很准。我们玉米的化控是在7到9片叶，密度过大、杆子过高的才进行化控。我们水稻、小麦的化控也是密度过大，拥挤着长，杆子过细。那也是在拔节前化控，缩短基部第一、第二节间，重心下移，提高抗倒伏能力。所以多效唑就是一把双刃剑，请大家打准时间，用准剂量，才能起到一个抗倒的作用啊！好嘞，好的，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万象优933啊，来自江西红一种业的温鹏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万象优933是浓香型杂交中仙稻啊，建议这个品种呢种施底肥，然后早追分叶肥，巧追穗肥。那么在苗期的时候，4叶一心到5叶一心，直播稻4叶一心到5叶一心，移栽的水稻在移栽过后返青，移栽的啊，万象优933在移栽返青活科以后，可以适量的喷施多效唑啊。
0: 是的，
1: 刚才说的起到的是促进根系，让苗子矮壮的一个效果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种万象优933，你就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和方法。因为据我了解，万象优933卖出去的每一个稻种里面都搭配的有多效唑吗？
0: 有的，每一包里面都有，就是60斤一袋的这个包装里面都是配有多效唑的，对。
1: 啊，配有多效唑的啊，那个4叶一心5叶一心的时候建议喷多少呢？
0: 就是正常的，比如说如果说你基插的，我的80克到100克就够了。如果说直播田，我建议是120克，因为直播田因为它那个根系啊，浮于表层。这个扎根不是够深，我建议是多打一点，对于它这个化控，就这个进杆这个结晶的，这个化控上来说，对它的抗倒性具有一个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证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是经过实验了，如果说直播田不基插田，它是因为根系扎得深， 所以说抗导性也是更强。如果说直播停的话，它的那个根系啊还是浮于表层，所以说这个晒田方面也是很重要。如果说晒田你晒得重，这个根系这个水稻是有一个向水性向肥性，如果晒田晒得好，其实也能起到一个抗导性的作用以及一个增长性的作用。第一，晒田晒得好，减少无效穗的那个分无效穗的这个分裂，减少这个控制有效穗的那个合理的一个有效穗。然后同时它向水向肥性，根系深扎，这个水稻就是抗导性也能够得到一个提升。然后结晶种晒，那个我们这个旺仙九上其实可以种晒，晒到这个田面开裂，白根露出，人种上去不会下线，那个叶片发黄微卷，这个直立的微卷发黄之后，这个是最好的。我们回水之后，那个是碎肥，那个马上就能返青，这个时候我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个对于这个旺仙九上呢，这个是已经能达到一个高产的一个潜质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好的，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万象优933，各位，您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吗？我们来听一听寿县的朱朝平老师啊，他在去年给我们分享反馈，他第一次对见到万象优933，为啥对万象优933一见钟情的？我们来听一听朱朝平老师和万象优933之间的故事吧。好的，来自寿县的朱朝平老师，我想听您谈一谈，您第一次接触到万象优933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2: 因为我的种的有害田就在这个田里边上，我每次回访我的田必经这个田，所以对我对万象优933的他这个感觉啊，我每次走到过他的苗起长势旺粉的墙。
1: 苗期长势旺，分叶强是吗？
2: 对。
1: 嗯、哦。
2: 另外，它的株高不高，实际天块的株高只有1米左右。同时，它的在稻子成熟期，它的灌浆快，并且直立饱满。所以这个，并且啊，这个品种，我们走在，我每次走在天边上，我都要停下车来，一把车窗一打开，就闻到有香味。它的草都有香味，稻叶都有香味。
1: 哟，哦，田间的稻子就有香味儿。
2: 对，它这个是个农场性的。因为刚开始我这个品种，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作为搞了种植这行业搞了几十年的，对这个品种的表现好的品种，我们是见到的是非常关注的。我每次都关注这个品种。我就说了这个品种是非常的不错，我和那个种植大户顾广银确认了这块田地品种是什么，所以他说我打电话跟他说的是这第一块田地是什么品种，他就跟我说了是万象优933，我并非问他933在哪一块，所以我就对上就吻合了这块田是万象优933这个品种。我们在我的一个天地是观摩会是10月11号观摩会，在10月11号这一天，它并没到。我开观摩会的时候，我们下来的一些种植大户到这个田都下来犁下猪脚下来看看。
1: 嗯，
2: 因为作为农民啊，他看到好的品种，他都想看一眼嘛。
1: 我都觉得
2: 不是我们开观摩会不是这块田，但经过这块田。
1: 哦，就是本来是开另外一块品种的观摩会，结果大家被这个品种吸引了，被香味给吸引过来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忍不住想多看他一眼。看来很多人对万象优933，首先是看长势，第二被香味所诱惑。那朱老师到最后有没有尝一尝万象优933的米质呢？
2: 尝了这个品种，最后我们和顾总他的那个。春品稻啊，我们也进行了做那个出米率它的香味，并且我们还到了各大的米厂去了一下，米厂对于这个香味出米率都很认可。
1: 好的，不种不知道，一种做比较，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今年呢，我们也会深入田间带大家去 关注一下万象油933的涨势涨向。那么当前的田管，刚才温鹏老师给大家已经做了介绍，我们种植万象油933要施足底肥，巧施施足底肥，早追分镍肥，巧施碎肥。那么在万象油933这个早施啊分镍肥的情况下，建议分镍肥你可以追复合肥，不建议追尿素，因为尿素会影响万象油933的啊这个米质和香味儿。啊，为什么说它稻香、米香、煮饭香？就是在它的分镍期、分镍盛期，你会能闻到田里有一股啊来自万象油933本身这个稻株上的这个香味儿，是吗？
0: 是的。
1: 嗯，就是这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做的试验示范，万象油933尽量不要追尿素，或者少追尿素，尽量不要追。你就是刚才说追复合肥是吗？
0: 对，如果说要追尿素，我们建议是做底肥来追，因为我们是建议不追尿素。如果说你硬要追，你没有这个习惯，我是建议在底肥的时候把这个尿素追下去是也是可以的，尽量也不要太多，因为这个尿素啊，它的肥效时间比较长，所以说我是不太建议，因为我们这个万象油933，第一它分镍能力本来就强，如果尿素本来就是提苗分镍的作用。我这个本来分镍也已经够了，而且我对这个氮肥利用率比较高，你再追的过多，就是无效分镍会无形中就增加了它的分镍，无效分镍多了，也就第一消耗的你的肥料，同时也会增加你的田管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以及病虫这个防治上的成本会增加。我这个分镍能力够，而且我这个分镍能力够的前提下，你能够如果说我不需要这么多底肥，我提低，同时也是节省成本。然后同时我能达到高产的那个这个条件，就是不，同时也那个尿素会对这个香味啊以及品质会造成一定上的影响，所以说我建议不吃尿素，或者说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建议是在底肥上吃，这样子的话我能对这个品种上也是种植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对，
1: 嗯，好的。亩产多少斤啊？亩产多少斤，这要看您的种植和管理了。你看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他打完封闭12天了，苗数不多，如果你的基本苗都不够，那又哪来产量呢？所以这个产量是多少，我们来听一听。哎，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啊。这是来自河南信阳光山的一位听众，他反映的是万象油933在去年的产量，2025年。您那个聂老板种了多少亩田呢？
3: 种了700多亩，将近800亩了。
1: 呀，种了700多亩啊！您求选品种是求啥嘞？
3: 有时求质量嘛，有时求高产和质量，和那个高质量的和高产的。
1: 啊，您是求优质高产的，是不是？
3: 对。
1: 您这个万象油933，您种几年了？
3: 我去年种了50亩，试了一下。
1: 啊，去年种了50亩，试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啊。
3: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怎么可以的呢？
3: 一亩亩干谷1200斤吧。
1: 干谷1200斤呢？你去年干谷1200斤，那可以呀、啊。去年那年景不好呀。
3: 去年我们那没有倒啊，没有倒户。
1: 哦，没有倒是吧？没有倒，干谷1200斤，那卖多少钱一斤？可能价格可比普通杂交稻高一些呀。
3: 1.4。
1: 哟，1.4一斤啊！你这个当地的其他的普通杂交稻是价格多少嘞？
3: 普通的去年我们这里下5-60天雨吧，有的好多都倒了、压了，价钱都不等的。
1: 啊、
3: 几毛钱一斤的，有1块钱一斤的。
1: 我就说正常的，就普通杂交稻也是，就是没有芽。
3: 杂交稻正常是1.01元吧，1.01元吧。
1: 哦，1.01元啊！您这个能万象油933能卖1.4元呀？是米厂愿意加价收是吗？
3: 是的。
1: 米厂
3: 米质好，那个米质好香米。
1: 米质好香米啊！有人说他那个苗期有香味，有点夸张。您种这个水稻，它苗期
3: 有。有香味，但是你走到田边就闻到香。
1: 走到田边就能闻到香。
3: 对。
1: 我现在很想走到万象油933的田边，因为它是农，这的确香，真的香吗，聂先生？
3: 真的香。
1: 哦，真的香。然后您吃起来这个水稻，您评价一下您第一次吃它的感受。
3: 这个感受觉得这个稻谷很好啊，这个品种很好啊，今年还准备种个一两百亩。
1: 哦，今年准备种两百，因为它能卖高价呀，是吧？
3: 对。
1: 好，我说的是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您觉得您同意这个广告词吗？
3: 同意啊。
1: 稻香，首先稻香、米香、煮饭香。
3: 煮饭香。
1: 抗病抗倒有产量，你说去年没倒，其他的都倒了是吧？
3: 其他的有的倒了，有的品种没有
1: 啊。对对，你看这你看人家说的实话，有的倒了，有的没倒。抗病抗倒有产量，你去年干果标准亩能卖到一千，能抽到一千两百斤，在去年也是不表现不错的吧？
3: 表现还可以。
1: 是，它是毕竟是浓香型，是浓香型的吗？
3: 浓香型的。
1: 嗯，就是你家的亲戚朋友，你是不是把这留作口粮啊，爷？
3: 自己留留八千多斤吧，就后来给米厂了，自己留了几千斤。
1: 啊，留了
3: 朋友啊，
1: 留了几千斤送亲戚朋友是吧？
3: 对。
1: 您是直播的还是移栽的呀？
3: 鸡叉的。
1: 鸡叉的是吧？鸡叉这个叉了多少斤？三斤半。
3: 三斤的。
1: 三斤。
3: 三斤，孤独三斤。
1: 哦，你鸡叉就用了三斤种子，它的分解能力强不强啊？
3: 分解能力比较强啊。
1: 分解强。
3: 总比我他表现很好，哪有不满意呢？
1: 还好今年继续种，而且扩大种植，是不是？
3: 对对。
1: 好，效果好不好种了以后才知道。这是河南信阳光山县的一位聂老板，他去年种了50亩万象优933，是做个试验示范，结果他去年标准亩干谷收到了1200斤。你别忘了是去年2025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水稻去年倒伏的很多，水稻去年能过1000斤的也很难得啊，所以他标准亩干谷收到了1200斤，最主要的是他是以1.4元的价格销售出去的，那其他的杂交稻品种可能是1.0元啊，他的是以1.4元啊，他能卖一个高价啊，所以他今年一定要扩大到100-200亩的面积啊，所以你要种，然后你要到当地的这个米厂看一看能不能卖个高价，你品尝一下它是不是适合你们当地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口味啊，能够卖个高价，能够有个好的口感，大家回购率就会高啊。这是河南信阳光山县的聂老板给我们的分享。那温鹏老师，有人就问到万象优933，它是哪一年审定的？猪羔呀，生育期呀，这个方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在江西审定的时间比较长了，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品种第一是2024年国审的，也说已经出来有两年左右了。然后推的话，我们已经推了应该有3年了，因为我们每个品种出来，但推之前我们会做3年的一个，我们自己会布点示范，在推出来之前我们起码有3年，我自己在种植上我们是会做一个布点推广的，但是出来之后也是已经有两年左右了。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已经经过市场验证了，而且我们对我们这个品种这个栽培技术上也是做过一个试验的，不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栽培技术，不是说空口就是给你们做指导的，我们是做过了试验，验证过了这个技术可行，我们才会做大面积推广，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时间上就是说，前期的我们的趋势也是要
1: 它是2024。它是2024年获得国家审定，在江西什么时候审定？在江西已经种几年了？
0: 江西的话，我们是在江西，我们杠审稻是做一个晚稻品种审定的，然后国审是2024年审定的，就是说杠审的话，我比2024年更早，这个审定的。然后国审稻是我们2024年，国审稻是2024年审定的，这长江中下游我们这个区域，安徽这边都是能种的。
1: 对，你直接就说2024年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就得了啊。它的猪羔，它的猪羔审定是多少？
0: 是大田种植的话，就1米左右。如果说你用化控的话，可能还不到1米，就是1米左右。这个茎秆也比较粗壮，这个分界能力强。对的，产量的话，如果产量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平均亩产我是1500斤左右是没问题的，但是高产田我高产田就是也是由种田水平高的以及 在四川那边哈。
1: 好，不是在产量这方面。我不在这里不能讲多高的产量，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栽培种植技术水平不一样，我们不能以某个地方的高产来说明它就有什么产量。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它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像刚才聂老板他自己亲自种过，2025年标准亩干谷1200斤，只有他种过才有说服力啊。所以

0: 农民朋友不能说这个产量有多少，那我问高考，你家孩子高考考多少，对不对？同样一个试卷，那有人考上北大清华，有人可能还考的一个连二本都没考上呢，对不对？所以一个品种也要靠大家种，还要靠老天给力啊，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这个当然是灾年是考验你种植水平的。为什么这个刚才的聂老板是河南啊，光这个这叫河南信阳，叫河南信阳
1: 聂老板
0: 啊，河南信阳的聂老板啊，他去年是标准亩干谷1200斤啊，只有他亲自说，他亲自种说的这个这个数字才能值得我们去相信，好吧？就是谁种谁能谁种谁才能说出它的产量。生育期是多长？
1: 生育期的话，是我们这个国审中道的话是131天。
0: 嗯，
1: 对，
0: 好，131天。
1: 131天。
0: 嗯，
1: 所以麦后道是刚好麦场麦后道油菜后是刚好就适合的，
0: 嗯，
1: 这个刚好能接上这个品种的一个生育期。
0: 啊，
1: 是的。
0: 好的，这是万象优933的一个整体情况。好，谢谢温鹏老师的介绍，谢谢您。我们进入下一个时间段。嗯，
2: 例子是什么意思？
0: 好，欢迎。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有一些企业公司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来进行一些宣传，比如说水稻田防除水稻田杂草，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除草，它在水稻一夜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前，而且能除草还不伤稻，这是它的安全性。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龙灯的稻粒生啊，稻粒生呢它是三元复配协同增效，所以稻粒生里面有5%的比作葵草籽，主要是针对的抗性千金子啊，主要是针对的抗性千金子到底适合啊，还有一些啊小龄的败草。另外它里面还复配有像丁草胺呀、乙恶草松呀。我们是想通过我们农村广播介绍，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一定要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比如说木子金啊，安全不伤稻，而且可以干打，但是它也对光照有一个要求，打药后2天要有2天以上的好光照啊。刚才这个全老师说的是除草加涤败，杂草死得快啊，但是要确保防效，要有太阳晒，所以它没有太阳晒也会影响效果啊。另外呢，就是你用稻粒生啊，它能防除抗性的千金子，稻粒适合，但是要求有回水的条件。你如果没有回水的条件也会影响除草的效果，他可没有讲可以干打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希望能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那么在水稻品种上，我也希望能了解每一个品种的优点和缺点，能在这里告诉大家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刚才我听了来自江西红一种业温鹏老师的介绍，那万象优933是2024年获得国家审定的一个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在我们安徽的水稻种植区都可以种植。那么它的特点，第一是杂交，第二是浓香型，第三是优质稻。杂交这个浓香型的杂交优质稻，就是吃起来就闻着啊，就是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以前我们说优质稻好吃的稻都是常规稻，常规稻是的确很好吃，但是常规的香稻它的缺点就是第一不抗倒，第二呢产量很低。那现在呢有杂交的浓香型的杂交稻，那它的突破点第一这个抗倒相对提高了，抗倒相对提高了，产量提高了，因为你是杂交的，它有杂交的优势，它比常规稻的产量更高。那么通过温鹏老师的介绍，如果你种植万香优933，我们希望大家在追肥的时候，你把尿素放在底肥上施，追肥的时候尽量不追尿素，可以追一些复合肥，少用尿素。不管是在前期还是到后期，尽量少用尿素，不用尿素，以免影响万象优933的品质和口感，影响它的浓香型的味，这个米质啊。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尝试，尽量的不用尿素，或者是。

0: 少用尿素，只把尿素用在底肥带下去。另外呢，就是一个化控哈，因为我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我认为多效作化控的药剂，它也可以作为生长调节剂，但是它是抑制赤霉酸的合成，就是抑制顶端优势，所以它如果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它可能能起到抗导增产的效果，那用不好那可能会影响你，比如说有的人在拔节以后去用。你拔节都拔节了，都拔节以后，你再用多效作，你可能控的是把穗子控小了啊，把产量给控低了啊。所以在油菜上有这种叫大甜巧化控啊，抗腻又增产。你看在油菜田说这个用多效作是大甜巧化控，抗腻又增产。所以你在油菜田使用多效作三叶一心左右，第一次使用多效作是为了控制高脚苗，防止高脚苗的出现，对吧？你在12月份，喷施多效作是为了让它根系下扎，叶片增厚，提高抗寒抗冻的能力啊。那你到春季的这个抬高不超过10公分的时候进行化控，能让它的重心下移，提高它的抗导，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巧字当头，所以在万象优933的种植上，它有这个提醒。但是我是在跟踪啊，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亲眼看到，比如说苗期化控与不化控。在这个试验田，现在基插移栽的万象优933，刚刚栽上刚刚栽上4天，那么等它活颗以后。那么，通过万象优933的农技嘉宾们，他们建议等到返青活颗以后，可能要撒返青分镍肥。那到时候呢，就把这个多效作和肥料一起带下去，或者是你打药的时候、喷药的时候、防病治虫喷药的时候，给它一起喷下去啊。我们今年是在跟踪观察。其实水稻如果要想抗倒，它最关键的一次化控应该是在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就是分叶末期、拔节前化控，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是缩短基部第一、第二节间。如果拔节了，拔2节以后再化控，晚了，晚了，因为基部节间已经定型了，咱们就起不到缩短基部节间的作用了。所以最好是在分叶的末期、分叶的剩末期。如果你的苗子长得密，长得旺，你苗期是可以化控，可以清控一次，然后在分叶末期给它再化控一次，缩短基部节间，双管齐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采取分叶肥的时候，你把硅肥给追上，你可以把它和复合肥混在一起，把硅肥、海参硅给追上啊，因为硅肥可以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可以提高茎秆的韧性，从而提高抗导能力。我们水稻的防倒，第一呢，就是前期补硅，后期补钾。我们说的后期就是拔节期补钾、补氯化钾啊。当然要根据苗情，如果你到了拔节期，你的苗子发黄，那对缺氮的症状，那你还要稍微补充一些氮肥，对不对？一定要是看苗追施。那么万象优933，我想通过我们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跟踪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所以在当前，如果您种万象优933，第一追分叶肥的时候，尽量不要追尿素，可以追氯化铵、硫酸铵尽量不要追尿素。如果你买不到氯化铵、硫酸铵，你可以选择复合肥。可以选择复合肥啊，这个伴着硅肥一起撒下去。另外呢，如果你的苗子密、长势旺啊，你可以用多效作，在直播到四叶一心到五叶一心啊，直播的万象优933四叶一心、五叶一心给它清控一次，然后在分叶末期拔节前再进行化控一次啊，然后补好硅肥，追好这个拔节肥，追好钾肥。这是万象优933，万象优933，如果我们种了万象优933，能不能卖得掉？能不能卖一个高价格？刚才河南信阳光山县的聂老板说，在当地米厂卖到了1.4块，所以这就提高了他今年种植万象优933的信心。那我们也听一听来自这个米厂的张建老板的反馈。从米厂的角度，他们对万象优933有什么样的评价呢？好，我们来听一听米厂的张建老板的分享。 嗯，这个万象油933符合你们的要求吗？
1: 对，我们一直在市面上找一些这个，像这个香稻品种，它这个933，它这个是龙江型的，然后符合我们米企这一块做大米这一块，它那个主要煮饭还是软糯型的，比较 Q 弹，这个冷饭还不会生。
0: 嗯
1: 嗯，就达到我们这个预期这个选定的这个品种。有些一些品种啊，就是煮饭它虽然软糯，它煮饭后冷掉了以后，它会回生，就很不好，就不符合。
0: 就是它就是万香油933，第一是浓香型的，软糯 Q 弹，而且冷饭它不生就不硬，是吧？
1: 对，
0: 嗯，
1: 尤其它这个米我们也试过了。干饭特别好，稀饭也特别好，
0: 做米饭、做稀饭都很好，是吧？
1: 对，
0: 它你觉得它是闻着香还是吃着香呢？
1: 闻着也香，吃的口感也很香，就好比我们吃那个五常那边的东科发五一样那种口感。
0: 哦，像五常那边的大米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么作为米企，像这样的稻谷价格要比普通的杂交稻要高多少呢？
1: 嗯，正常要普通杂交稻贵1到2毛钱一斤。
0: 高，要高1到2毛钱。
1: 对，他们对这个大米的口感，我们今年也做了一点发出去，有是那个消费者对这一款米也比较，就吃完以后回购率还比较可以的，
0: 嗯，
1: 比较高的，比较认可。
2: 我们是对标那个猪粮油5298
0: 啊，对标猪，你们那边说猪粮油5298吗？
1: 对，这两今年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猪粮油这边就是卖的也比较火，但是我们对他那个米和这个万香油933对比了一下，我认为933应该比这个猪粮油要更好一点，
0: 哦，
1: 更符合我们米企这一块，
0: 就是香味这方面吗？
1: 对，主要是香味，还有那个口感这一块。
0: 哦，香味和口感。好，
1: 对对，
0: 万香油933在您的米企当中，你觉得万香油933更胜一筹？
1: 对对，是的。
0: 嗯。好，这是来自米厂张建老板的分享。他特别指出了万象油933软糯 Q 弹，而且冷饭不生啊，就是它不回生，你就是凉了以后再给它热一热，它就像新煮的一样。这是万象油933。我们不仅要了解到市场，还要考虑到这个米厂对这个稻谷的评价。是不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种到田间自己做比较，而且呢，自己可尝一尝它的口感怎么样。来自寿县的顾广银老板，他是在2024年种了几亩万象油933，2025年种了几十亩，但今年他可能要种几百亩了。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顾广银，寿县顾广银老板，因为他是在寿县的安丰塘镇，他在打造安丰塘香米的这样一个品牌。那所以顾老板这几年为了找一个适合的这个香米啊，也真的很头疼。他说有的稻啊，有的稻这个闻着香但吃着不香，是不是？有的虽然闻着香吃着香，但是没有产量。那么他找来找去，他觉得万象油933还是比较符合他的要求。我们来听一听顾广银老板的分享。
3: 时效非常好，灌浆快。它这个品种呢是属于浓香型的，我去年种了是就25年又扩种了20亩，你从小种植开始，它就有一种浓香气非常香的，走到田里上面都有一股香味，吃起来也很香的。我今年那个20亩地我全部加工出来了，我全部就是春节时候我又有我的品牌，就是安丰塘香米，我在这个集市上赶大集上面全部在。就几天时间我全部销完了。
0: 多少钱一斤销售的呀？
3: 5块钱一斤，我卖的不高。对，我在赶集的时候卖过之后，他们就回家买，有的呢就是买回去试一下，他就买个一袋子回去吃试一下，都是回头客。
0: 哦，就是买回去吃的香，然后回头再来买是吗？嗯，
3: 对对对对的。我鸡叉秧。
0: 鸡叉秧啊，每亩用了多少种子啊？
3: 4斤不到。
0: 啊，4斤不到。
3: 对。
0: 下肥怎么下的呢？
3: 它这个香稻呢，它一般呢就不要用这氮肥，要控制一点氮肥。
0: 嗯，控制氮。
3: 就前刚才种的时候就是用了，就是3×15的复合肥，80斤。
0: 啊，3×15的复合肥80斤。
3: 对，后期呢就是用30斤的钾肥。
0: 你是拔节的时候是吧？
3: 拔节孕穗期。
0: 啊，拔节孕穗期追了30斤钾肥。
3: 对，
0: 总共就这些肥，没有施尿素是吗？
3: 嗯。

0: 尿素，没吃尿素片。
1: 嗯，他们说吃了尿素可能会影响它的香味儿。如果要保证它的这个浓香型的水稻有香味儿，就是要控制尿素，是吧？
0: 对。
1: 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么
0: 一般香稻就是氮肥多了，它这个对这个香味就是有影响的。
1: 哦，氮肥多了会影响香味儿哈。
0: 到最后成熟期的时候，就青枝烂杆的。
1: 哦，成熟期的时候青枝烂杆是吧？啊，那顾老板就是去年这个基叉幺20亩，2026年您会扩大是吗？
0: 对，我按我总共3200亩亩地，我除了我们试验示范的，就是2300亩地的试验示范地，全部其余的全部种这个品种。
1: 啊、
0: 哦，种子已经都买过，买回来了。
1: 你是准备打造？您跟说的是安丰堂香米，就是用万象优933打这个品牌了是吧？
0: 对，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是做了实验，亲人、朋友，包括你的顾客，都是认为这个米吃起来口感很好，回头客很多，是吗？
0: 对的，对的。他这个就是，你就顺化，你用热锅电饭锅重新热过，跟亲子的一样。
1: 哦，就是你是说煮的剩饭，然后再用它再热一下饭，然后就跟新鲜的一样，是吧？
0: 哦，对的，对的。
1: 哦。好嘞，
0: 因为我一直想做，就是做我这个品牌嘛。我一直以前嘛，找了好多品种，他们的品种都不行。
1: 哦，就这
0: 有的就是香味不怎么浓，你可闻着香，你米啊，你寄出来就是加工出来米香，但是煮饭吃后，这煮过饭它就不之后就不香了，就很淡的。
1: 啊，有的是闻着香，但吃着不香，是吧？
0: 对，对的。
1: 好。找来找去，万象优933成了顾广银老板寻找到的他所打造这个安丰堂香米的一个水稻品种。我们今年也会跟踪顾广银老板，看一看他种的万象优933今年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好，万象优933是一个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它是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那么它也是万象优111的更新换代的，就是它的第二代啊，在产量上更有好的表现，在抗倒方面也是相对有好的表现，但并不能说它绝对抗倒。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抗倒的措施啊。一般的香稻抗倒能力都要偏弱啊，但是它比万象优111的抗倒能力要有所提升。万象优933，刚才这个顾广银老板说他种过以后拿到这个集市上去卖啊，春节的时候拿到集市上卖，能卖到5块钱一斤，而且还有回头客啊。它是一个长粒的杂交中仙稻。万象优933，您种过吗？在我们的橱窗里，大家可以在橱窗里找到万象优933的大米。这个大米呢是39.9元/斤，39.9元/斤，贵在运费。大家也可以先尝一尝这个米质怎么样，如果觉得适合您的口感，那你就可以继续种它啊，你就可以种它。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你就可以选择不种它。由于是新品种啊，所以上市之初呢，它是2024年刚刚经过国家审定的，所以它的种子的价格还是价格不菲，50块钱一斤啊，买2斤也是赠1斤啊，就是相当于45块钱一斤啊。好，这个高手就说了，新墙八号也是浓香型的，株高偏高。新墙八号也是2U6326，这个品种也是一个老品种，也是一个经典的品种。现在在凤台、在淮南，还有一些米厂专门收购这个品种，就是新墙八号2U6326。我当时我记得2U6326在我们这做宣传的时候，根据这个品种的特点，我设计的广告词是说优质稻防好穗期病害很重要，但对方不太满意。他说：“张老师，你这个你身上有疤，为什么要掀起来给别人看呢？”我说：“那可不是这样说的，对吧？那你把这个稻种已经卖给这个农户了，那他俩呢，已经就等于。”这要互相熟悉和了解呀，了解它的品种的特性特点。那你身上有疤，你能捂着盖着吗？那如果你不防好穗期病害，那灰苞眉头的稻区病出来了，那穗颈瘟出来了，你说是怪人没有防好，还是你这个品种容易感呢？所以因为这没有做成广告，因为我不同意，我是说你应该把它的特点说出来，叫优质稻防好穗期病害很重要，对方就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拉倒。那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觉得一定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品种，优点缺点都说出来， 优点缺点都说出来，那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啊。好嘞，不信杨上树，他说能种黄豆吗？现在还可以种黄豆，我们尽量在六月底之前给它播种完毕吧，因为夏至已经过去四天了，那夏至种黄豆长死一榔头，当然也有说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啊，但不管怎么说，夏至已经到了下播作物的下限，咱再迟播到六月底得了啊，那再迟播种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也建议任何下播作物啊，除了绿豆，除了九月寒的大豆啊，九月寒十月寒的大豆啊，是有的这个你看绿豆生育期短啊，所以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啊，除了绿豆其他都可以种了啊。还有就是那种生育期比较短的九月寒大豆，所以其他的都可以种了。我们正常的大豆、玉米啊、花生、芝麻，我们尽量在六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啊。因为前怕狼后怕火，你前期怕高温，你播晚了，你还怕后期低温来得早，低温来得早，那不就影响灌浆吗？那不就影响产量吗？对不对？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高手说，新墙八号就是九几年老品牌，两优六三二六，您说的对啊。嗯，好，不考虑说我们在这场暴雨前种的玉米100亩左右，里面现在还没有出齐，是不是给雨泼？什么意思？你这场暴雨前种的玉米100亩左右，里面现在还没出齐，啊，一般你要等个五六天看看，好吗？您播种深不深啊？播种深不深？这个玉米雨前播可以，但是大豆雨前播的，有的时候这个大雨过大泡在地里了，有的时候就出苗就很难了，有的就可能不出苗了，因为玉米比大豆还不一样，就大豆更不容易出苗，顶土能力弱。好嘞，这个20天的秧苗打扶风草胺能加木子金吗？我认为你如果打木子金就不要打扶风草胺了，因为木子金它能防除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而扶风草胺安全性也很好，它针对的是抗性的败草，而且大龄的败草也效果不佳啊，就是千金子那效果也不对路。那我们建议你如果打木子金，你就不用打扶风草胺了，两个药都很好，两个药也都很贵，你加在一起那不是成本过高了吗？啊，因为扶风草胺它是针对的是这个败草，这个木子金呢，它是也是针对的抗性败草马唐千金子啊。说20天的秧苗，这个我建议你要么就打木子金，但是你要打木子金，你看这两天可有光照，啊，20天的秧苓，你看这两天可有光照，你得有光照呀，再让它的触沙类的药剂，你要有光照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啊。好，这个啥品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万香优933，万香优933。

0: 好，这位闲的听众说，这个插秧田里出了很多鸭舌草，请问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秧田里没有做封闭吗？你用便秘黄龙、比秘黄龙做封闭，也能封住一些鸭舌草呀。你难道机插秧田你都不做封闭吗？你说你移栽前封一次，60%的丁变，你用到100克也才6-7块钱。你如果移栽前没有封闭，那你移栽返青活科以后活科了，你再封一次呀，它也能搞掉一些鸭舌草呀。啊，你这个用比秘黄龙、便秘黄龙都是能可以封住鸭舌草的，但有些农民朋友很奇怪，他这个机插秧之前他就用丁草胺，你用丁草胺不只能封住尖叶草吗？你阔叶和缩草你就封不住呀。本来这个鸭舌草用比秘黄龙、便秘黄龙又便宜又好用，啊，你该封的不封，你现在有人就单用丁草胺，我说你为什么不加便秘黄龙呀？丁草胺封尖叶草，便秘黄龙封阔叶和缩草，你为什么光用一个丁草胺？他怎么说的啊？我移栽前用丁草胺，我移栽后用便秘黄龙，两码事儿。你就应该把丁变加在一起，变丁加在一起，移栽前打一遍，移栽活科以后再打一遍，这两遍打在一起还10几块钱，还不到20块钱呢，你知道吗？那你现在鸭舌草出来了，你能用什么药呢？首先你选择一些绿氟啊吡啶酯，比如说灵思科，还有呢就是二甲灭草松啊，二甲灭草松，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嘞，绿比密黄龙。你看你的鸭舌草是草龄大还是草龄小，如果草龄小你就用灵思科啊，绿氟吡啶酯，如果草龄大你就用二甲灭草松，再不济又多又难除，你就用二甲灭草松加绿比密黄龙，好吧。绿比密黄龙和灭草松啊，和绿比密黄龙和灵思科你选一个啊，实在草的密度大或者是长大了不好打，你就直接用二甲灭草松加绿比密。我们再次建议鸭舌草用便秘黄龙、比秘黄龙都能封得住的，你结果那个时候便宜你不封，你到现在你就得成本更高的来防除这个杂草。贾先生说，机插秧30天要打虫药吗？机插秧30天，我们虫子要根据虫期。水稻上最主要的三病三虫大家一定要知道，蚊枯病、稻蛆病和稻瘟病啊。这个三虫呢主要是二化醚、稻纵卷叶醚和稻飞虱，这是三大主要虫害啊。二化醚，一旦二化醚在江淮沿淮区域，是一旦二化醚的防期是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醚的防治时间是在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在江淮沿淮区域啊。你现在如果打一代二化醚打晚了，二代二化醚又打早了，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说的就是二化醚啊。所以你这个机插秧三十天了，要烤田了，排水烤田，即使没有太阳也要晾晾田啊。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一般机插秧30天左右已经就到了分叶末期啊，快要拔节了。咱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排水烤田，没有太阳咱就晾晾田啊，晾晾田让土壤更疏松透气，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叶，好吗？你等回水的时候，一般水稻跟小麦一样，拔节前后它要防蚊枯病，好吗？你看一看田里有没有枯翘黄边啊，啊，有没有一些转株的二化醚的残虫啊？啊，我不知道你那个有没有哈。还有就是现在看看有没有飞虱和蓟马。现在这个主要的虫害主要是在7月中下旬、8月底啊，所以拔节前后，您可以防一下蚊枯病啊，看看田里有什么样虫子。
1: 从种下到成熟。
0: 好。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硅肥也可以起到抗导的作用，是的啊，硅肥也可以起到抗导的作用啊。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了万象优933，希望大家了解之后，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啊。
2: 一天的餐
0: 什么？你别来无恙，双草醚和二甲四氯能治好鸭舌草。你用双草醚双，那你能用灵思科，能用绿比密黄龙，你非要用双草醚吗？啊，你非要用双草醚吗？双草醚，你看为什么双草醚在梗道、糯道上都不建议使用？它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好，这个我们建议 灵思科可以啊，就是绿腐比定指，绿比密黄龙可以，二甲灭草松可以啊，二甲灭草松也可以啊。啊，这位听众给的建议是双草迷和二甲四绿也能治好水稻田的鸭舌草啊。水稻田的败草用什么药除啊？这个败草，您看您的败草是好除的败子呢，还是难除的败子？我们现在用的败子，我们也就是先用这个丁便呀、丙便、封闭是第一药物。然后如果说你能封杀住，能早期的杂草萌芽的时候你就封杀，对吧？只要杂草没有超过一叶心，就用青蒲草酯和五氟黄草胺，再加上丁便来封杀。那么到了后期的败草，那你能用什么药呢？现在能用的一些药，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对吧？二氯喹磷酸、什么沙败林啊，还有三唑黄草酮啊。你到最后，昨天有人说海绵败，然后除掉了败子，海绵败没有除掉，那你就用赛丹。赛丹是三唑黄草酮复配涤败的成分啊，可以用的就这些。等水稻三叶一心以后，用

0: 道玉呀，啊，不是，塞丹是，就是塞丹和道玉，它里面都有三座黄草酮啊，就是来自清源农冠的三座黄草酮啊，对于这个抗性的百草、海绵败呀，包括一些千金子，还是有一定的防效啊。三座黄草酮啊，一般呢，他们都是织乌安砖乐伊利啊，就是价格要贵，成本要高啊，所以水稻田的，哎。这啥便宜用啥行，但是我建议大家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好吗？只要能杀死鸭舌草的，咱们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不至于让杂草也产生抗性。你现在杂草抗性也是逐年上升，你老是图便宜，老是用那些药，对吧？时间长了，它就有耐药性了，它就有抗性产生了，你就打不掉了。所以我们学会轮换用药。那既然鸭舌草还有灵思科可以除掉它，还有绿比命黄龙可以除掉它，还有二甲四绿可以除掉它，还有二甲灭草松可以除掉它，还有双草醚可以除掉它，咱们就轮着用药不行吗？延缓抗药性的产生，争取有更好的除草的效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这个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赶不上杂草抗性产生的速度。有一天你无药可用了，什么药都不好打了，那才是我们种植户最头疼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秸秆又不给烧，杂草一年比一年难除，你要学会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啊！我最触动的一个广告语就是说，人类的我们要珍惜水，要爱护水，对吧？我们要。保护水源，我们要学会这个节约用水。就有一个广告词说，人类的最后一滴水有可能是我们的眼泪。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触动我。同样用在杂草方面，我们也不要到最后老是逮着一种药，便宜死用它，用到最后打不掉了，啊，用到最后打不掉了，那新的化合物又没有出来。你看新的化合物出来一个有多难，水稻田的除草剂就这些，五氟磺草胺、氢氟草酯、恶唑仙草胺、二氯喹磷酸，迪拜、三座黄草酮、双草醚，还有什么灵思科氯氟吡啶酯，还有什么扶风草胺，多少年才出一个新的化合物？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不能。单图便宜，图便宜我也能理解，咱们农民挣钱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会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啊。打草一亩地的药要加多少水？你看你是什么，一亩地的药要加多少水啊？你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拉皮管子的，可能你要是这个，你要是这个拉皮管子的，你可能要七八十斤水啊。我们希望大家用足药量，用足水量。你要是无人机飞房的，最少5升水起步，啊，5升水，甚至要达到8升，最多的他们都要提到10升啊。用足药量，对足水量，特别是迪拜这一类的药剂，要喷匀打透，喷匀打透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中午欢迎大家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
1: 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2: 健康指南。

0: 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血压低才病重的，而是身体的状况差导致血压偏低。那排除这一类的因素之后呢，就是较低收缩压并没有额外去增加死亡的风险，相反血压越高，心脑血管和肾脏的风险就会越明确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对于糖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降压其实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能盲目的追求。有的可能会说我要越低越好啊，其实这也是误区。一般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设定一些目标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可以降低啊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的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啊！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啊，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啊，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啊，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啊。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啊，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啊，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啊，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啊，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啊，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啊，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啊。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啊，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 续记录一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0: 护健讲堂。
1: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2: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共病率高达 76.54%， 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两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 4.68 种。
1: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 4.68 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2: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1: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2: 主要有4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到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十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2: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3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后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 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1: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2: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四个字，就是全局把控。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1: 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2: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就是说，对，能做的。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1: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2: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第一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也像说的不超过五克，其实现在要求是三克，就是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的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对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1: 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2: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1: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我就喝很多这个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在夏季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2: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000到2000毫升。像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三个黄金那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

0: 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1: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哎，医生一问说，哦，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一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他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0: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钥和医补钥，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度、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就是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1: 就首先我们的时间啊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调，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
1: 面
0: 们的面
1: 瘫，
0: 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共病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共病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啊、八段锦这样的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1: 就刚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0: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1: 后果，
0: 对，
1: 对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哈。
0: 对。
1: 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跑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0: 可是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 这样子一个状态，
1: 就一口气吃不了一个胖子，慢慢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
0: 对
1: 啊，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0: 这是共病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重用药主要有三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共病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哈，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0: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1: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感觉我好了，我就自行的去停药、减药了呢？
0: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觉得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血糖啊，因为我们科以前是血糖血压比较高，比如血糖低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血压呀低了他也不吃，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反复，因为一天当中你的血压和血糖是波动的，那有的时候你刚好测的那个时间段不高，但不代表其他时间不高，这样你不吃就突然的停药，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对，
1: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0: 会的。
1: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0: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瘀互结。研究认为痰瘀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1: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0: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腕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1: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0: 可以去的，
1: 嗯，
0: 因为它三伏天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1: 嗯，
0: 三伏天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
1: 嗯。
0: 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心温。

0: 三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3年呢，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一个发病率。第三，增强免疫力，通过药物刺激和穴位的一个刺激，达到温经通络、祛风散寒、调理脏腑、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对，
1: 时间是可以的，就
0: 对，
1: 错过第
0: 前
1: 一
0: 后
1: 轮，
0: 三天都可
1: 前
0: 以。
1: 后三天都可以，但
0: 对，
1: 是还是尽量的就早点去哈，这个大家注意。
0: 下。
1: 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就他不能坚持，比如说我第一年贴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没时间不去了，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0: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连续一点，更好一点。
1: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
0: 对，
1: 是3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
0: 对。
1: 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1: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
0: 对。
1: 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0: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成对出现的。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下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1: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2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啊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1: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您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
0: 可
1: 这
0: 以。
1: 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0: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坚固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

0: 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1: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0: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运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肺部。治疗上呢，三伏贴是夏季最适合的方法，在一些肺腧、脾腧、足三里穴位贴敷，同时调理脾胃，达到一个肺脾同调的一个效果。
1: 其实这个穴位按摩的话，它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坚持啊，应该来说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啊，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护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方向，你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1: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3: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4: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1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很容易造成失眠。第二，

0: 餐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1: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0: 水果虽好，但过敏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1: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0: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是不建议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过敏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1: 就是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呢丢失。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三不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1: 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 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0: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过敏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1: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科室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耳穴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对，耳穴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中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对。
1: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豆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我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上面那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黄柏流星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那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那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埋豆，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0: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是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3到5分钟那样子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刺激经络的一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按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对。
1: 所以医学方面靠医生，但是生活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护理还是得靠自己去做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穴埋豆，另外再来说说夏天的这个天热心烦的问题。比如说一到天热，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0: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的一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生，更是保命。
1: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0: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1: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0: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3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就 MTD，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洗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1: 说的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应该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0: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医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然后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 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他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房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忌冷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之重诱发多种疾病。

0: 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1: 所以刚才我们的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

0: 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22:00。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嗯
6: 哼哼哼哼。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哈哈，
6: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家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 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哎，这个。
0: 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呀，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但，哈。

0: 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3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十八

0: 八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1: 海友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0: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1: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0: 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两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2: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2: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0: 哎，
1: 不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

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0: 我心里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

0: 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3: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4: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

0: 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1: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专家提醒糖友守好血压关。在今天的护健讲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夏季综合护理。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许护士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啊。很多糖友把血糖看得特别的紧，却把血压当成了顺带查一查的事儿，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其实呢，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更像是一对坏搭档啊，不是好朋友啊。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到血管内皮，如果说伴有像高血压呀、心脏、还有大脑、肾脏和眼底的小血管，就更容易受累了啊。所以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血压高了伤血管，降了太低呢，会不会增加到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呢，就发表了一份研究啊，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守好血压关，不必过分的担心，降低一点就有害。这项研究呢，其实是纳入到了全球大概587万名二型糖尿病患者，观察到血压的平均水平和死亡、心血管事件，包括肾脏结局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呢，在研究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缩压和全因死亡率成一个 J 型的曲线关系，就血压很低的时候，风险似乎也是略低的。但是进一步分析也显示，就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什么呢？就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心脏病啊、肿瘤啊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有些人不是因为血压低才病重的，而是身体的状况差导致血压偏低。那排除这一类的因素之后呢，就是较低收缩压并没有额外去增加死亡的风险，相反血压越高，心脑血管和肾脏的风险就会越明确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对于糖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降压其实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能盲目的追求。有的可能会说我要越低越好啊，其实这也是误区。一般病情稳定的二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设定一些目标的。如果说你这个目标设定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可以降低啊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化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目标个体化了，适当的放宽，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达标就 可以了。所以每个人他的个体情况不一样，那么其实他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所以谁最了解你？你的主治医生最了解你，要清楚的去问一问主治医生对于你的要求。糖友除了要遵医嘱去用药控制血压之外呢，还需要搭配生活方式的管理，不是说我吃药就万无一失了啊！很多人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所有的药物上，药是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控盐减重啊，规律作息，糖友做饭要少放盐、酱油、蚝油、豆瓣酱，少吃像咸菜呀、辣味呀，包括加工的肉和重口味的外卖啊，逐步把每日的食盐控制在5克左右。其实有的医生来做客的，做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都会说啊，5克可能都稍微高了一些，就是饮食习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像这个腰围变小，血压呢也会跟着降低啊。那么建议呢，主食是要适量的，晚餐千万不要太饱，每周至少安排5天快走、骑车、游泳，就这一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再配合一些轻度的抗阻训练。现在其实大家都注意了啊，抗阻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它的发生到老年之后啊，也是有一个我们的预防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休息啊，戒烟限酒，保持到情绪的稳定。遵医用药啊，这个是观察到症状，很多糖友呢需要就是2种甚至多种的降压药来联合使用。治疗期间呢，最忌什么呢？就是自行停药或者是随意加减，千万不要看我的值下来了我就停药了或者是减药啊，这个一定不能这样去做。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悸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带着你的血压记录去复诊啊，我每天记录好大概什么情况，及时的找主治医生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天早晚自测血压，我们建议选择经过验证的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测量前呢得静坐大概5分钟，不要再剧烈运动啊，马上就坐下来去测量，这个时候数值往往不准确啊。早晚各测一次，有的人可能习惯于说我早上测一次或者晚上测一次，早晚各一次啊，每次测2遍，取平均，连续记录1周，带给医生看，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首先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糖友守好血压关。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护健讲堂。
4: 护健讲堂。
6: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医学硕士主管护师许春芳许护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病共管安度盛夏老年慢病的一个夏季综合的护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啊，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在护理方面有着很深经验的我们的护士。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我们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请教。热线呢是05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首先呢，我们欢迎许护士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老年朋友一体多病十分常见，共病呢不是多种疾病的简单结痂，而是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一个复杂状态。今天我从中医护理和综合管理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多病共存的老年朋友如何安然度夏。
6: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健康指南当中也说到，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病。那共病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共病？老年共病现在到底有多普遍呢？
7: 共病呢，也叫多病共存， 是指一位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慢性疾病。有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老年慢性共病率高达 76.54%， 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里将近有8个人身上带有两种疾病，老年住院患者人均患病率高达 4.68 种。
6: 人均患病率高达了 4.68 种，也就是将近5种病啊，听起来挺吓人的。那这些病之间会有互相影响吗？
7: 会，而且影响很大。共病之间互不关联，也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比如高血压控制不好会加重冠心病，冠心病用心不当，用药不当可能会伤胃，胃不好呢又会影响吸收，抵抗力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发作，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疾病也会被牵动。
6: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病种它都是要小心的去呵护的。那共病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具体带来哪些危害？
7: 主要有四大危害。第一，自身功能下降，共病会导致老年人躯体功能及生活质量的一些下降，比如说日常要穿衣、洗澡、做饭等日常活动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第二呢，治疗复杂，风险比较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比如冠心病需要抗凝，胃溃疡呢又怕出血，用药上怎么平衡，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评估。第三，多重用药，共病患者平均用药高达6到8种，药物相互作用呢比单一疾病风险会高3倍以上。有些老年人同时服用十几种药，每天光送服药物呢就需要好几杯水。第四，就医负担重，老年人常常反复到多个专科门诊就诊，不仅医疗负担大大增加，还容易造成治疗的不连续。
6: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到的，就是治疗的不连续，或者说每一个医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案啊。这个可能在您的科室遇到的一些患者他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夏季，夏季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是不是挑战也会更大呢？
7: 是的，中医认为呢，心与夏气相通，夏季暑湿之邪易耗损心气，损伤心阴，阻闭心脉。对于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夏季有三重挑战。第一，我们的暑热耗气伤阴，《黄帝内经》讲啊，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大量出汗，后容易出现心悸、气短、乏力，而高血压忽高忽低。不少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夏季呢要注意预防低血压和心绞痛。第二，就是夏季湿气比较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生痰液量生竹痰，慢性胃炎患者夏季食欲更差，胃胀会加重，慢支患者呢会有痰液粘稠，胸闷加重。第三呢，我们会贪凉，容易导致损伤阳气，长期在低温空调房过多摄入那个冷饮，寒邪直中，会寒凝血脉，加重冠心病，寒伤脾胃呢又加重胃炎，寒浮于肺呢加重一些慢性支气管炎。
6: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要贪凉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哈。所以夏天对于共病老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病好了，而是风险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共病管理，比如说对于一些共病共存、多病共存的老人，在管理上有一些什么核心的理念呢？
7: 核心理念呢主要有四个字，就是全局把控。中医的核心理念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全人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老年共病患者不能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而应该以患者为中心，采取全人化的综合管理。就像我们科室做的，从躯体、认知、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对老年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管理方案。具体来说呢，有三个原则。第一，叫分清主次，判断哪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第二呢，要权衡利弊，就是要用药要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第三呢，我们要综合调理，把饮食、运动、用药、情志、中医外治要全部纳入管理。
6: 其实在你们科室也说了，是今年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科室，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考虑到，包括您作为这个护理专业的护士，是不是在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科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啊？
7: 对，原来我是在内分泌科，
6: 嗯。
7: 然后是主要是糖尿病、甲亢，
6: 嗯。
7: 对吧？肥胖症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现在到这的话，主要也是老年的共存病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是一种延续吧，就是
6: 嗯，
7: 说对能做的以前做的比较好，我相信在这也能做得很好。
6: 当然了，当然我们说到具体在吃上面啊，多种共病的这种共存，老人的夏季饮食是不是其实在您遇到会也有些特殊的讲究呢？
7: 对，共病老人的饮食要遵循，这几个原则：要清淡、软烂、均衡、少量多餐。总的原则呢有三条：第一呢，第一要低盐低脂，每日食盐量，刚刚也像你说的，不超过5克。其实现在要求是3克，就是要更严格一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第二呢，饮食要温软易消化，饭菜要做得软烂，避免坚硬、粗糙、油腻的食物。慢性胃炎患者每餐呢要7到8分饱。第三呢，要因人因病调整，不同疾病有不同的饮食侧重。像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木耳、冬瓜这样的一个降压的药物，少吃咸菜、腊肉。冠心病的话，我们可以多吃芹菜、木耳、鱼类这样护心的一类药物，少吃肥肉、油炸的食品。慢性胃炎，我们可以多吃粥类、山药、南瓜这些养胃。是吧？少吃一些生冷、辛辣、产气的一些食物。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润肺类的食物，少吃生冷、瓜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6: 嗯，所以大家要对照一下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选择最后的饮食情况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有高血压又有胃炎，该怎么办呢？
7: 这就需要综合管理，既要低盐，又要避免辛辣刺激。同时可以用清淡的蒸煮方式烹饪，用一些香醋啊，这样一些温和的调味代替辣椒。核心呢是在满足各种疾病的禁忌的前提下，找到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6: 嗯，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在夏季，很多人会大量喝水，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科普方面，喝水它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渴了我就喝很多，这个就一定有效果。那么，对于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在夏季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7: 共病老人补水要少量多次。心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我们每天饮水量的话，1500到2000毫升。像但是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全这样类的患者，我们要控制饮水量。喝水有三个黄金那个时间段，晨起空腹一杯水，就是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稀释夜间浓缩的一个血液。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运动出汗后呢，我们要及时补水，但是要小口慢饮。我们可以就是有中医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麦冬、五味子、乌梅，这样可以泡水代茶饮。但是绝对避免一次性猛灌冰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和胃肠道都是强烈的刺激。
6: 因为有的人说，你看要求我，比如说每天喝大概多少毫升水，我都喝到了呀。哎，医生一问说，哦，不是这样的，是我每次都是喝的是猛灌，并不是小口一点一点的喝，就是感觉渴了死喝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说，他这种喝水就是很不科学的方式了，是吧？
7: 对，
6: 嗯，这个大家注意啊。当然，说到夏季，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吹空调。炎热的夏季，如果不吹空调，确实也受不了。那么，空调对于共病老人来说，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该怎么用呢？
7: 可以用，但不能贪凉。我给大家就带来私钥和医补钥。温度要适宜，我们调的话调到26到28摄氏度最合适，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到8度，进入要缓，就是进出要缓冲，从室外到空调房，我们先在门口停留个3分钟，擦干汗液再进入，风向要避免直吹，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尤其不要直吹我们的头颈部和胸腹部，通风的时候要定，通风要定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最好是定时的一个关闭。
6: 就首先我们的时间啊要注意一下，另外温差不要太大，还是要26到28摄氏度就合适了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另外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特别是像肚子方面、腰、脚踝还有脖颈，都是要给它呵护住的，不要裸露在外面，可能这个大家也要是要注意一点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直吹呢？那我热了，我对着空调吹又有什么问题呢？
7: 因为寒邪直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心脉收缩，对冠心病患者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寒邪会伤胃，慢性胃炎患者呢可能会胃痛加重。寒邪伏肺，然后慢支患者容易出现一个咳喘，还有的时候我们要吹，比如说电风扇和空。

0: 条，尽量不要对着我们的脸部吹，这样会容易导致会什么？我
1: 面
0: 们的面
1: 瘫，
0: 瘫，对，会有的吹着吹着，第二天早上发现就嘴巴就歪了。嗯，所以呢，就是不要贪凉，如果一次贪凉，可能让多种疾病呢同时报警。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贪凉的话，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就出现了一些报警了。当然还有一些过敏老人说，我特别爱运动啊，夏季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我应该有什么建议？运动不是对身体都很好吗？其实现在也说了，不同人的体质也适合不同方面的运动。您从护理学方面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共病老人的运动原则呢，主要是适时、适度、适量。适时的话，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运动，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或者是早晨6到8点。这个高危时段，这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危时间高发时间。适度，我们可以推荐散步八段锦这样一个缓和的运动，而且太极拳呢有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的一个运动。适量，我们每次的话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然后呢不觉疲惫为宜，然后呢就是能够说话，但是呢唱歌的话不能唱歌那种就可以了，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啊，像头晕啊、不适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要立即停止。
1: 就刚您说到是唱歌，是对于我们的这种锻炼方式还不一定合适，是吗？
0: 就是说你的达到一个状态，评估你的状态，你可以说话，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你是不能唱歌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再剧烈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一些老年人啊，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一个，
1: 后果。
0: 对。
1: 对于老年来说，更多的是以有氧运动和舒缓类为主哈，所以像有一些什么长跑啊，或者是剧烈的跑跳啊，其实对于老人有的中年人、青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啊。那老年人做这个抗阻运动方面，您觉得合适吗？
0: 可是的，就是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对吧？还有哑铃，我们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以小重量开始，然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是你要核心要收紧，可能就是说你肚子腰要收紧，这样的话防止的话你用力不稳，用力不准的话可能会一些受伤。就刚开始的话，以小重量为主，慢慢的来，然后每天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周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状态，
1: 就一
0: 安
1: 口气
0: 全为
1: 吃不
0: 主。
1: 了一个胖子，慢
0: 对，
1: 慢的来，循序渐进可能会更好一点。当你觉得累了，就及时的稍微休息一下。
0: 对，对。
1: 当然，过敏老人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会吃很多的药啊，药吃多了，互相会不会有一些对冲啊，或者说有一些风险呢？
0: 这是共病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多重用药主要有三大风险：第一，药物会相互影响。共病患者平均用药呢有6到8种，相互作用风险比较高。比如冠心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活血这样的，然后胃炎的话，可能胃痛可能会需要服用布洛芬，这样的话就两者叠加会大大增加那个出血的一个风险。第二呢，反复用药，不同科室的药物可能成分有那个相重复的一个成分。第三，漏服和误服，老年人记忆力差，服药和漏药就是会时有发生。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买好一个整个的药盒哈，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去管理它呢？
0: 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建立用药清单，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像西药、中成药或者一些保健药，全部列在一张表上，看病时呢，给医生看。能综合纵观全局。第二呢，要分装管理，把每天的药按早中晚分好，注明日期和服药的一个时间。第三，不可以自行停药，不擅自加药、减药、停药，不要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秘方这样的。
1: 就您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因为遇到的老年朋友比较多，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其实比较容易见到，就是相信一些偏方，或者感觉我好了，我就自行的去停药减药了呢？
0: 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觉得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血糖啊，因为我们可以前是血压比较高，比如血糖低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血压呀低了他也不吃，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反复，因为一天当中你的血压和血糖是波动的，那有的时候你刚好测的那个时间段不高，但不代表你其他时间不高，这样你不吃就突然的停药，容易导致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果。对，
1: 会不会最后反而医生给他的量又会要加重，药量会加重，对身体还是一个大的负担？
0: 会的。
1: 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许护士给大家说到的，都是他在平时的临床护理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些误区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量的这个血糖低，就证明我最近就一直低，可能在这个波段当中它是低谷，但是很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哈，因为血糖是24小时动态的，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我们在共病管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啊？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医越来越认可了，特别是您看您这个科室成立之后，调了很多的精兵强将到这个科室来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做呢？优势在哪些地方？
0: 因为这个中医的核心理念呢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恰好与共病管理的全人化等理念高度契合。中医认为多种疾病可能源于同一个病机，也就叫我们叫异病同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中医辨证可能是阴虚阳亢或者是痰瘀互结。研究认为痰瘀互结是老年心脑共病的一个关键病机，抓住核心病机，用一张方子同时调理多种症状，这就是我们中医异病同治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
1: 就中医其实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有很多病种我可以共同去治疗，而不是说同时吃很多的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而且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具体到夏季，比如说有什么特别适合共病老人的一些中医的方法呢？
0: 夏季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根据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一个原则，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三伏贴、艾灸等方法温阳散寒，调理脏腑。比如一位同时患有慢支和慢性腕炎的患者，我们可以用夏季用三伏贴贴在他的肺腧、脾腧、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上，可以同时达到调理脾胃，又能减少冬季的一个咳喘的一个发作，又能改善脾胃功能，这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魅力。
1: 那是不是在你们科室也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治疗或者是保健的方法？就是你们也会就是给自己的患者去用，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中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机，比如说我错过了第一轮，那我现在去，有的患者说合适吗？可以去吗？有没有影响？
0: 可以去的。因为它三伏贴的话，它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三伏贴呢是指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段。就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辛温散寒的中药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借助自然界的阳气与药物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的阳气，驱散寒邪、伏邪。这样的话，对共病老人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多病同治，选对穴位，同时调理多种疾病，比如肺腧、脾腧、足三里贴敷的话，既可以治疗慢支，又可以调理脾胃。第二呢，减少复发，对于慢支等冬季易发的一个疾病，连续贴敷3年呢，大多能明显改善症状，减少这个发病率。第三，增强免疫力，通过药物刺激和穴位的一个刺激，达到温经通络、祛风散寒、调理脏腑、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的话，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的。对，
1: 时间是可以的，就错过第一轮，
0: 前后三天都可以，
1: 但是还是尽量的就早点去哈，这个大家注意。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就他不能坚持，比如说我第一年贴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我就没时间不去了，这个我第一年贴的还管用吗？
0: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说3年连续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连续一点，更好一点。
1: 贴一年有贴一年的效果，但是3年连续的话，它肯定会效果更好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贴三伏贴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老年冬病夏治应遵循呢，就是要缓补慢调的一个原则。体质虚弱用药呢要轻，贴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三伏贴适用于一些病性属寒属阴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体质偏寒阳虚啊气虚的人。如果不适合的人贴了，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那么的好。 但具体是否合适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评估，再进行贴敷。
1: 这个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然后适合贴哪些贴哪些部位，因为医生也说了很多个部位，不是说每个部位都一定要贴啊，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讲最常见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啊，那么在夏季应该怎么去护理？您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护理的对象，说哪些话呢？
0: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呢，一般是。

0: 是成对出现的。
1: 嗯。
0: 夏季主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呢，我们要防止，假性的降压，夏季血管扩张，然后血压可能暂时的下降，但绝对不能擅自停药。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血压剧烈的一个波动，诱发心梗、脑梗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些人呢，暑天阴虚阳亢，肝阴偏盛，出现面红耳赤，然后还有我们的眩晕、头胀、心烦易怒，血压呢反而上升，这更需要规律服药。第二呢，防一些暑热伤心，中医讲心与夏气相通。然后呢，出汗过多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建议每天晨起和睡前呢各测一次血压，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1: 嗯，
0: 要做好记录。然后第三呢，多吃一些护心的一个食物，像芹菜、木耳等降压护心的一个食物，少喝浓茶、咖啡。推荐我们可以喝一些西洋参麦冬茶，既能益气养阴，又能敛汗护心。
1: 嗯，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血压是24小时会有波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波动，我们在护理学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出现波动的话，因为分两种，有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头晕啊、想吐这样的一个症状，心慌。但像这样的话，要立即就眩晕，转得很厉害。这样情况下，立即要扶着要坐下来、躺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躺下来，就是不要去勉强的去支撑自己去运动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容易防止发生跌倒。跌倒的话很危险。第二，也有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他血压高，但他没有症状，但就是有的血压高，他比如脸比较红，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测个血压，对，就是看一下他具体什么情况。如果高的话，我们要用药，也是需要用药给他降下来的。还有饮食上要控制，我们要一些低盐饮食啊，还有不要熬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情绪呀要稳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愤怒啊，也会引起我们血压，对吧？波动很大，也会引起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后果。
1: 其实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11点钟之前入睡，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做到啊。就是您在临床上面护理当中的老人们，11点钟应该还是可以去睡着的，是不是？
0: 可
1: 这
0: 以。
1: 个还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有高血压要低盐，然后呢胃炎又要温和，那这个我们两者该怎么兼顾呢？好像挺难的。
0: 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共病组合，像兼顾的核心呢，主要是温和低盐。烹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蒸啊、煮啊、炖为主，避免油炸、烧烤，这样既能减少油脂的摄入，利于降压，又软烂易消化，利于养胃。我们可以调味选择，可以用姜、葱、蒜、香醋等易于调味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调味品，代替辣椒和过多的盐分。每日食盐量不超过5克。我们可以推荐食材推荐的话，可以吃一些山药啊、南瓜、冬瓜、木耳，鱼类，这样既能低盐低脂，又能温和养胃，避免就是绝对避免一些咸菜腊肉，这样的话高盐容易伤胃。然后冰镇的饮料啊，生冷的瓜果，这些寒凉类容易伤胃。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样会刺激胃黏膜，对。
1: 所以在饮食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在夏季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点。对于胃和肺啊，比如说一个是消化，一个是呼吸，那么这两种病它也是共病了，它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0: 对，有的，而且关系不小。就是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胃功能不好，运化失常就会生痰，生湿。痰湿呢，上犯于肺，就会引发咳喘。夏季护理的重点主要就是一个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然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多吃冬瓜、薏米、茯苓、山药这样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食材，推荐冬瓜、薏米、茯苓汤，然后忌食一些生冷的，像前面说的冰镇的瓜果呀、饮料等等要忌口。穴位上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 三里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保健穴，是在我们足阳明胃经上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膝盖上面外膝眼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足三里。我们平时的话可以按揉、点按都可以的。还有丰隆穴，它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丰隆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外踝尖上8寸的一个位置。对，就是我们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每日按揉，可以达到调理脾胃和

做事主管护师许春芳啊，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多病共管安度理问题啊。就大家如果在护理方面啊，或者说在夏季的这个共病方面，我想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护理方面我作为家人我该怎么去做，都可以向许护士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呢，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可以。

0: 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
1: 生，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3: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到许护士说一说在夏季的时候共病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午睡的习惯，那么夏季午睡对于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讲究啊？
4: 午睡对共病老人来说是养心的好事，但讲究很多。中医讲午时，就是我们的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小睡片刻呢能够养心气，但要注意三点。第一，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就够了，然后超过一小时呢反而会越睡越困，晚上呢很容易造成失眠。第二呢，姿势要对，尽量躺在床上，不要趴在桌子上睡，否则呢会压迫我们的心肺，影响血液循环。第三，不要饭后马上就睡，要等20到30分钟再睡，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胃炎呢尤其要注意。午睡醒来之后呢，不要猛起，先在床上坐一会儿，然后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到床边坐一会儿，再慢慢的活动，这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呢，预防跌倒就是很重要。
3: 就千万不要猛起啊！这个猛起，因为刚睡醒的话，可能更多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夏天的水果也很多，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啊、荔枝啊，很多很多。过敏老人是不是什么水果都能吃呢？
4: 水果虽好，但共病老人吃水果呢要挑着吃。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要和三不要。要选择低糖的，比如说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是呢我们一次不能吃太多，一次吃1到2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要选择当季的，像桃子、李子、杏子就正当季，适当可以吃一点。要选择软烂的，方便易消化的。三不要呢，我们不要吃冰镇的水果，对胃的刺激太大。然后不要空腹吃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柠檬啊、杨梅、李子。胃炎的话会空腹吃会加重胃酸。然后不要贪多，任何水果呢一天都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呢特别提醒慢支患者呢要少吃芒果、菠萝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部分人吃的话容易诱发那个咳喘。西瓜性寒，脾胃虚寒的胃炎患者也要少吃。
3: 其实水果不是说啊虽好但是不能贪多啊，就每个体质的人他吃的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在天热的时候可能洗澡的频率也会高了，有的老人可能为了锻炼说我长期坚持冷水洗澡啊，就在这个洗澡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像这种冷水洗澡从护理学上是不是建议他这样去做呢？
4: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冷水去洗澡的，因为冷水的话会有一些刺激，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如果心脏如果收的比较厉害可能会影响血供。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是不建议去冷水洗澡的。但夏季洗澡呢对共病老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在浴室中会出现一些跌倒呀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第一，水温不宜过高或者是过低，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的皮肤温度差不多，37到40度最适合。然后过热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

0: 像
1: 嗯。
0: 如果过低呢，会让血管收缩，诱发我们的心绞痛。第二，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长时间的洗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缺氧，然后头晕，然后导致这样一个跌倒一个情况。第三呢，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去洗澡。饭后1小时再洗。第四呢，浴室要通风，地面要防滑，最好要放个防滑垫。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最好有人协助，或者是告知家人，就是不要反锁我们的浴室门，因为我们在病房也是交代这样子的。万一有意外的话，我们及时能发现，然后及时处理。
1: 嗯，就反锁门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别人会想不到的啊。如果你反锁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事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季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外出旅游啊或者探亲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孩子放假了啊，小孩们放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共病老人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共病老人出门呢，要记住，就是三带和三不。三带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带足药品，就是说出门呢，我们要比预计的天数要多带2天的药，要分开放置，以防呢丢失。最好呢就是带上病历、你的摘要，然后包括疾病诊断和用药清单。万一在外地啊有不舒服，可以就医能派上一个大用场。就是带上水杯，路上呢随时补充水分，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三不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赶早不赶晚，就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烈日的一个时间段，不长时间坐车不动，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腿部，这样可以防止我们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形成。不要暴饮暴食，在外就餐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因为难得出来就放松控制。
1: 嗯，就如果暴饮暴食的话，特别晚上吃很多，可能就会有一个急性肠胃炎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诱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夏天其实蚊子也很多，有人会点蚊香，会喷花露水，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对于过敏老人来讲，他们有没有一些影响？
0: 有的。夏季呢，就说这个问题呢问得很细啊，但确实很重要。过敏老人，尤其有慢支、哮喘这样的一个老人，呼吸道比较敏感。如果我们用盘式的蚊香，它燃烧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烟雾和颗粒物，容易呢刺激气道，诱发咳喘，不建议在卧室使用。建议呢用一些物理防蚊，像蚊帐啊，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要用驱蚊产品的话，可以选择电蚊香液，比那个盘式蚊香要好，但也要注意室内一个通风。就是花露水啊、风油精这些含酒精啊和挥发性的成分。慢支患者闻到后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咳喘，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大量涂抹在我们的一个胸颈部。
1: 嗯，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说，就是在您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些特色强化的、科室不可取代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我们养这个耳穴埋豆啊，我们同事就特意到你们医院去进行了耳穴埋豆。在这个夏季共病管理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对，耳穴埋豆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护理特色技术之一吧。它就是说，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息的一个理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耳朵，就是全息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腰疼，那我可能在我腰椎的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红，如果急性疼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的一些血管出现。如果是慢性疼痛，它可能颜色会变灰。变黑，颜色会比较深。这样的话，就是耳诊就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耳朵来看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对吧？它主要的一个理论呢是全息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还有经络。我们就是说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经络呢，都可以在我们耳朵上有相应的一个流通，还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刺激耳朵来达到耳朵上的穴位，能够达到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
1: 嗯，
0: 对。
1: 比如说啊，有些老人容易出现心烦呐、失眠呐、血压波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是找您的话，在耳穴埋豆方面，比如说对应哪些穴位比较合适，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嗯。
0: 可以的。夏季呢，我们心火旺，共病患者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血压波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呢，比如说血压的话，还有脾胃，我们是都可以给它贴上的。然后我们一般怎么贴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说降压有一个降压点，就是我们的三角窝，就是在这是我们的一个三角窝，内上有一个降压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给它贴上，可以达到我们那个降压除烦那个。作用，然后呢，我还有神门可以安神。神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三角窝啊上面那个外三分之一的一个三角窝内侧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按压，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胃，有的时候胃不舒服呀，对吧？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胃这个地方贴上一个王不留心子。那胃呢，就是耳轮消失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耳轮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摸到的耳轮消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胃部可以贴着。然后我们的脾胃也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胃下面那个地方，就是45度靠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脾，还有心，心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贴上。心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耳甲，就是我们这个耳甲腔里面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圆形那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可以平时呢可以按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肾脏，也是在我们的耳甲挺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平时按揉一下，对，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预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不是你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给一些患者去按压，或者说去贴一些我们这个穴位当中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耳穴、麦窦，然后会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0: 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会指导患者去按压，就说患者的话每天至少要按3到5次，每次呢按3到5分钟那样子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刺激经络的一个作用。对，如果我们贴上去它不按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对。
1: 所以医学方面靠医生，但是生活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护理还是得靠自己去做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穴埋痘，另外再来说说夏天的这个天热心烦的问题。比如说一到天热，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烦，那共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对于我们的病情，它的影响大吗？
0: 中医上讲心主神明，夏季心火旺，然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烦、易怒、焦虑、失眠，这叫情绪中暑。对共病老人来说呢，情绪波动不是小事，一次大怒会引起血压的一个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和脑梗。就是说可以平时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可以晨起呢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就是沿着我们的手臂内侧从腋下拍打到手腕。然后还有每天拍5分钟，有助于我们疏解心火。二是按揉内关穴，内关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手腕上3横指的一个位置，就是手腕上2寸3横指，就是我们的内关那个位置。我们平时呢可以给它按揉3到5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胸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静坐调息。每天抽出10分钟，然后闭目静坐，深呼吸，让心静下来。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就是对共病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养生，更是保命。
1: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在中医当中都是有效果的。当然还有家属啊，就家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有共病老人了，作为子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作为这个老人的子女，我们是不是也要配合一下？那么也请您给我们来一些经验之谈。
0: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陪伴，因为呢，就是说，家属是共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首先呢，要当一个好秘书，就是帮老人整理好药单，就是陪同就医的时候呢，把那些给医生记录医生的一些医嘱，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第二呢，就是当一个好的一个侦查员，注意老人有没有出现精神萎靡啊，食欲明显下降，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这些可能就是病情变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第三呢，要当个好陪伴，就是夏天天热，老人呢容易烦躁，子女呢多陪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心情就好了，病也好了一半。记住一句话，就是共病老人的健康，一半靠医疗，一半靠家庭。
1: 对，一半靠医疗，医疗呢也有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啊，他们的一些心血。当然，我们刚也讲到，就是您的这个科室现在呢，在中医院也是一个很有主推的或者很有特色的一个科室啊，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保健医疗中心病。 病区，到底能为我们的共病老人做哪些呢？
0: 我们安徽省中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病区呢，是专门为老年共病患者提供全人化的一个综合护理服务。我们的特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是多病一起管，我们有老年综合评估的一个团队 MTD，对老年人的躯体功能、认知水平、还有心理状态、用药安全、营养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方案。不用老人跑好几个科室，在一个科室呢就可以治疗。还如果你有想，你有喜，想要看的医生或者是主任，你可以呢就是要求他们过来。给他就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治和治疗，第二呢，就是中医有绝活，就是我们科呢会开展一些穴位贴敷、耳穴贴压，还有一些艾灸、中医熏洗这样的一个中医特色技术，在病房呢就能享受中医药的一个特色服务。第三呢，出院不断线，就是我们有出院随访，然后呢健康指导，帮助老人平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您的家人正在为多种慢性病反复就医而困扰，欢迎来我们保健医疗中心来咨询。
1: 说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医疗中心啊，相信以后大家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种服务遇到像您这样的，应该笑起来都很甜，所以在这边治疗的话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节目快结束了，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共病老人在夏季养生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0: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三要和三防吧。三要主要是要全局多病共存，不能头疼医疼，就是我们要整体看待，综合管理，要规律服药，按时服药，规律作息，要定时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对吧？我们要定时的，就是说每年可能到需要到医院啊去看一下，监测一下你的指标，还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出现。要沟通，就是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有用药的一些疑问呀，及时咨询医生或者拨打你出院时的一些，我们都会留号码，你可以打电话问咨询都可以的，医生护士都会给他很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三防呢，主要就是要防贪凉，空调的话温度要适宜26到28摄氏度，既能水冷饮、冰水冷饮，防止寒邪之重，诱发多种疾病。防停药，夏季血压假性下降呢是假象，擅自停药呢危害比较大，所以呢不建议就是擅自停药。要及时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多了解，对吧？多沟通，然后再去减药。然后呢，防急躁，心气要平和，情绪要稳定，对于多种慢性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1: 所以刚才我们的护士说到这些，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空中医院，我们分享到了共病的一些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护理的知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修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直在你身边。
18: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夏种插秧正当时，农机驰骋助凉风。
1: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0: 前置校舍变身科技引擎，400亩试验田播下振兴种。
2: 然后咱这总共做了400亩地，然后是18万个品种，总共从18万个品种的挑选比较优质的，然后选出来好的种子，然后开始做下一步的种试、大试，然后开始过审。咱的种植呢是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的，然后全程导航。这个种植好处就是比较好管理，然后比较直，然后可以从电脑上就可以看出每趟是哪个品种，每趟是哪个品种，然后比较好去采集这个数据。
0: 开展林区安全实训，筑牢户外作业防线。
3: 本次培训聚焦山区户外作业核心，摒弃形式化教学，以实操落地为核心，切实提升全员风险预判和应急自救能力，夯实一线安全作业基础。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夏至农事忙，夏种正当时，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窗口期，长丰县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夏种景象。夏至雨水充沛，气温适宜，也是水稻移栽的最佳时机。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田块规整，水清田平，智能化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复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夏种效率，连片水田快速批率，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费时费力、效率偏低的短板。多年扎根田间的农机手全程抢抓农时，稳产作业，全力保障夏种进度。
1: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0: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过去水稻插秧完全依靠人工，弯腰劳作强度大，用工多，不仅耗时费力，且人工栽插深浅不一，疏密不匀，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和产量。如今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广泛应用，彻底告别了人力插秧、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让夏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4: 人工插秧那是费工费力，10个人一天5亩地最多的，现在机械插秧那就厉害了，那一天一部机械最少反正30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机械化那让我们种田是轻松的太多了。
0: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夏种提质提速，粮食稳产丰收。
5: 今年的订单倒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有6台机子，大约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0: 农机现代化为夏种提速、为丰收兜底，智能农机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农时紧、用工缺、效率低等农耕难题，既跑出了夏种生产加速度，又严把水稻栽插质量关，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基础。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当地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长丰台记者康传兵、蒋忠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仲夏时节，皖北瓜果正熟，四县特色农产品金丝角瓜进入集中采收期。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火热举行。走进四县四城镇金丝角瓜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金丝角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上午九时，移动杯乐享丰收盛宴，角逐金瓜桂冠。皖美十六运四县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式开赛，十组亲子家庭穿梭在瓜田间，限时采摘，比拼单瓜重量、品相和瓜型，角逐最重瓜王、最美瓜王奖项。比赛不仅在线下掀起热潮，更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云端呈现，镜头跟随选手的脚步，全方位展示采摘全过程，让全国网友足不出户云游田园，感受丰收盛况。
6: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0: 清新的田园风光，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以及金丝角瓜天然成丝的神奇特性，吸引众多家长带孩子专程前来。
7: 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陪孩子走进田间地头，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来体验采摘，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亲眼见识角瓜天然成丝的神奇。
0: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将农产品推介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
8: 我们采取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线上展风貌，线下聚客流，建立端午假期和省运会热度，把人气带到天界，把消费留在乡村，让丰收既有产值更有人气，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从一场比赛到一个产业，从一颗金瓜到一方振兴，四县正以金丝角瓜为媒，书写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答卷。四县台记者陈其亮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在一线毕阳镇星火村，一座由闲置敬老院改造而来的黑梁加工孵化器项目工厂正悄然改变着当地的产业面貌。当地聚焦绿色食品精深加工，通过村企联动、三产融合，让特色农产品身价倍增，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走进一线毕阳镇星火村黑梁饮品加工孵化器项目工厂，昔日闲置的老敬老院地块，如今已是厂房崭新，产线不停，真空包装的黑米、黑豆等产品依次下线。经过高温高压灭菌处理，最大程度保留了谷物中的天然花青素和膳食纤维。这条自动化粮食加工线和真空软包装生产线，正是星火、郭门、百山三个村整合110万元衔接资金合力建起来的新成果。
1: 我们整合三个村的资源，集中力量打造这个孵化器项目，让村集体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抱团发展。项目的核心是通过加工环节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把黑梁产业真正的留在村里，附在村民。
0: 平台建好了，运营机制也得跟上。三个村与入驻的清河食品签下8年长约，租金逐年递增，还有年度分红，收益三村平分，企业也不含糊，立足本地黑梁、葛根等原料，建起了百亩标准化种植基地，正在打造种植、加工、研学三产合一的新业态。2025年，该项目产值达到900万元，三个村集体累计增收13.2万元。
2: 我们选择落户这里，看中的不只是厂房，更是当地发展绿色特色农业的决心。黑梁、葛根、南瓜等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很好。今年9月份二期厂房建设完成，后期通过研学板块的带动，既能提升品牌影响力，也能反哺村集体。我们希望能把黑色经济做出品牌，做出规模。
0: 据了解，目前一线已培育辉源酒业等特色酒水饮品核心企业5家，年产值达到7000万元。黄山黑鸡、香榧、黄金等特色种养和加工项目也在全面提速，多款黄金康养新品已经上市。一颗黑米、一味黄金、一瓶果酒，正串起绿色产业链，铺就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的振兴之路，让生态底色与食品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竭动能。一线台记者董江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曾经闲置多年的博庄小学，如今机器轰鸣，科研人员往来穿梭，昔日的零散地块现在连方成片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品种。太和县萧口镇钱庄村以盘活闲置资产、引入科技企业、嫁接高校资源的三步棋，让沉睡资源活起来，让乡村

0: 业强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1: 眼下400亩试验田里玉米苗长势喜人，太和县萧口镇钱庄村党委书记唐永龄正和有康生物公司的负责人一起拨开翠绿的玉米叶片，俯身查看幼苗的株高、叶色和茎杆粗度。
2: 然后咱这总共做了400亩地，然后是18万个品种，总共从18万个品种的挑选比较优质的，然后选出来好的种子，然后开始做下一步的种试、大试，然后开始果审。咱的种植呢是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的，然后全程导航。这个种植好处就是比较好管理，然后比较直，然后可以从电脑上就可以看出每趟是哪个品种，每趟是哪个品种，然后比较好去采集这个数据。
3: 前两年头，我们的县治的学校盘活资产资源这块儿，引进我们的外出的成功人士，全部回顾家乡创业。总理的地亩，然后流转是400亩，然后这个资产资源这一块呢，是我们为了村级的经济发展吧。第一个，然后就是带动的我们当地的，然后一些企业是带动我们的高才学生。
1: 据了解，钱博以每年5万元租金租下校舍，投资进行整体改造，建成分子生物学技术服务和实验室耗材生产基地。目前，该公司已带动本地51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昔日空心校真正变成了村民的致富场。
3: 河南大学给我们培育是种植后期的我们日常管理，不能外出务工的群众到我们基地，我们是按小时来给他们计工，一个小时是8到10块钱，一天他们大概挣的有50-60块钱、70-80块钱。
1: 有康生物公司的落户不仅带来了就业岗位，更成为嫁接高端科研资源的桥梁。公司积极发挥纽带作用，成功促成河南农业大学在钱庄村建立玉米种子交叉试验基地。这一校企村三方联动的模式，让国家级科研力量直接下沉到村级田块。
4: 近年来，萧口镇坚持把盘活县治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主攻方向。2025年，村内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900多万元。下一步，村内各村将持续聚焦盘活资源，提质增效，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收入。
1: 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6: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

0: 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掉，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我他。
1: 近日，祁门县聚焦户外电力施工高频安全风险，组织开展了林区施工作业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及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一线电力施工队伍专业化、安全化作业水平。
2: 本次培训立足皖南山区林区作业实际场景，采用理论授课加案例学习加实操演练的一体化培训模式进行。培训邀请了蛇伤和户外应急救援方面的专家进行现场授课，重点讲解了蛇虫咬伤、风蛰伤的典型症状和户外作业事前预防、事发后急救流程，以及户外施工发生创伤的急救技能，并指导参训人员现场实操，熟练掌握突发状况的初步救治方法。
3: 以往野外作业仅凭经验操作，蛇虫防护、创伤急救规范流程掌握不足，本次培训紧扣一线风险防控需求，针对性开展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实操教学，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实操简单易懂，补齐了野外作业应急处置短板，切实筑牢现场安全防线。
2: 安全培训全程贴合实操，注重实效，严格规避形式化教学，强化了员工规范作业、隐患辨识、应急处置三项核心能力。
4: 本次培训聚焦山区户外作业核心，摒弃形式化教学，以实操落地为核心，切实提升全员风险预判和应急自救能力，夯实一线安全作业基础。
2: 下一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将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安全技能实训，聚焦不同作业场景的安全风险，持续夯实安全生产管理根基，提升一线队伍专业化、安全化作业水平，为辖区林区电力施工、运维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提供坚实保障。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天长市立足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先进工艺打通垃圾资源化利用全链条，让厨余垃圾化身工业用水、清洁电能、航空柴油原料，走出了一条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固废治理新路径。
2: 走进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干净整洁的厨余垃圾处置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一车车收运归来的厨余、餐厨垃圾，经过密闭输送、粉碎分选、螺旋挤压、除杂净化等工序，实现精细化、无害化、智能化处置。
5: 我们项目最大的优势就是协同处理、资源循环、依托原有发电厂的布局建设，压缩了建设与运维成本。项目设计日处理规模在45吨，能够完成全域的垃圾处置量。我们日常设备自动化运行率可达98%以上。
2: 据了解，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落地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共享发电厂成熟的废水固渣处置体系。项目搭载

0: 行业成熟的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整套处置流程密闭环保，智能高效，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
1: 我们这边经过处理的厨余垃圾主要呢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提纯后的这个出油，是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二是分离产生的这个废水，是经过深度处理后100%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第三部分的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真正实现厨余垃圾全量化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0: 从垃圾清运、末端填埋到精细处置、循环再生，科技力量的投入补齐了天长市厨余垃圾专业化处置短板，完善了全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闭环体系。通过环卫设施一体化协同运营，天长实现了固废处理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升级，有效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精细化水平。
2: 截至目前，天长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资源化利用率均实现了100%全覆盖，每年可以处置餐厨垃圾1.2万吨，年均提取工业抽油超300吨，产出循环工业用水8400吨。我们整个发电厂产生的清洁电能达到了1.17亿千瓦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0: 天长台记者陈明、于邓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随着中稻播种插秧结束，现在开始逐步进入分裂期，此时在稻田的水肥管理上有哪些点需要特别关注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有尊给出了专业建议。
4: 当前我们这个中稻的插秧或者是播种工作呢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分裂肥的施用和我们水分的管理。那对于分裂肥来讲，对于机插的来讲或者是人工插秧的来讲，插秧之后5到7天一旦活棵之后，我们就要及时的追施我们的分裂肥，促进它这个分裂的这个萌发，构建我们这个一个高产的一个群体的量。再个对这个水分管理来讲呢，一般就是我们也叫薄水机插，机插之后呢一个叫潜水促进分裂。但是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措施是要露田。为什么要露田呢？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秸秆还田，秸秆还田之后它在这个上了水之后，在这个厌氧条件下分解，它会产生一些大量的低分子量的有机酸，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就是我们到田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个水面上飘着一层五颜六色的油花，这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散不出去。这些物质呢会抑制我们根系的生长，那这个时候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水给排干，让这个有毒的物质随着水这个流失掉一部分，然后呢少量留在土壤当中的这一部分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太阳这个晒一下之后也能挥发掉一部分。那再一个对于我们直播的田来讲，有一个二次封闭，我们播前有一次封闭，那我们播后呢大概5到7天的也有一次这个封闭的过程，那这样呢就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直播田草害的这个风险。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